ꯅꯨꯡꯁꯤꯕ ꯇꯝꯕꯤꯔꯝꯂꯒ ꯀꯥꯏꯅꯔꯕ ꯀꯥꯟꯁꯤꯗꯗꯤ ꯅꯪꯅ ꯄꯤꯔꯝꯕ ꯅꯨꯡꯁꯤꯒꯤ ꯂꯩꯆꯜꯁꯤꯡꯅ ꯉꯁꯤꯗꯤ ꯃꯩꯔꯤ ꯊꯣꯛꯅ ꯆꯥꯛꯂꯛꯂꯤ, ꯀꯔꯤꯒꯤ ꯅꯨꯡꯁꯤꯕ ꯍꯩꯔꯨꯕꯅꯣ ꯑꯁꯨꯛ ꯋꯥꯕꯁꯤꯕꯣ ꯈꯜꯂꯛꯂꯤ, ꯇꯝꯕꯤꯔꯝꯃꯨ ꯅꯪꯅ ꯀꯥꯏꯅ ꯃꯩꯆꯥꯛ ꯈꯥꯡꯕꯁꯨ꯫

ꯅꯨꯡꯁꯤꯕꯤ ꯅꯪꯒꯤ ꯐꯖꯕ ꯂꯩꯔꯝꯗ꯭ꯔꯕ ꯌꯦꯛꯂꯝꯂꯣꯏ ꯃꯣꯏꯔꯥꯡ ꯊꯣꯏꯕꯤꯒꯤ ꯁꯛꯇꯝ ꯁꯥꯑꯣꯡ ꯁꯥꯕꯥꯜ ꯐꯖꯩ ꯁꯣꯟꯅꯔꯤꯕ ꯃꯥꯂꯦꯝꯗ ꯅꯤꯡꯊꯤ ꯍꯥꯏꯅꯔꯤꯕ ꯇꯥꯏꯕꯪꯁꯦ ꯁꯣꯟꯅꯔꯝꯂꯣꯏ ꯂꯩꯔꯝꯂꯣꯏ ꯅꯨꯡꯁꯤꯕꯤ ꯅꯪꯒꯤ ꯐꯖꯕ ꯂꯩꯔꯝꯗ꯭ꯔꯕ꯫

ꯉꯥꯏꯈꯣ ꯇꯥꯈꯤꯁꯤ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ꯁꯂꯥꯝ ꯂꯟꯆꯦꯟꯕꯤ ꯆꯅꯨ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ꯁꯨ ꯉꯥꯏꯈꯣ ꯇꯥꯈꯤꯁꯤꯅ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ꯁꯤꯡ ꯊꯝꯃꯣꯏ ꯑꯅꯤꯒꯤ ꯅꯨꯡꯁꯤ ꯃꯔꯤꯁꯦ ꯎꯔꯨꯕꯗꯒꯤ ꯃꯍꯧꯁꯥ ꯍꯥꯏꯕꯤ ꯃꯍꯥꯛꯇꯣ ꯏꯀꯥꯏꯈ꯭ꯔ ꯃꯥꯜꯂꯦ ꯐꯣꯡꯗꯤ ꯐꯣꯉꯝꯗ ꯊꯝꯃꯣꯏꯗ ꯊꯝꯖꯕ ꯅꯨꯡꯁꯤꯕ ꯃꯥꯏꯊꯣꯡꯗꯁꯨ ꯃꯃꯤ ꯇꯥꯗꯕ꯭ꯔꯅꯦ ꯃꯔꯨꯞꯁꯤꯡ ꯅꯨꯡꯁꯤꯕ ꯍꯥꯏꯕ ꯃꯍꯥꯛꯀꯤ ꯃꯌꯥꯏꯁꯦ ꯀꯟꯁꯨ ꯀꯟꯈ꯭ꯔꯦꯗꯀꯣ ꯑꯉꯥꯎꯕꯤꯒꯨꯝ ꯆꯠꯍꯜꯂꯦ ꯃꯥꯏꯀꯩ ꯈꯪꯗ ꯄꯨꯕꯤꯔꯦ ꯃꯁꯤꯁꯨ ꯃꯔꯨꯞꯁꯤꯡꯗ ꯊꯣꯛꯇꯕ꯭ꯔꯅꯦ ꯃꯔꯨꯞ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ꯊꯝꯖꯔꯤ ꯍꯦꯃꯟꯇ ꯈꯨꯃꯟꯅ ꯁꯩꯔꯦꯡꯕ ꯑꯦ ꯖꯦ ꯃꯩꯁꯅꯥꯝ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 ꯑ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ꯏꯕꯥꯅꯤꯁꯦ

ꯂꯧꯅꯝ ꯍꯩꯕ ꯃꯇꯥꯠ ꯀꯟꯕ ꯈꯣꯏꯃꯨꯅ ꯂꯥꯛꯄꯗ ꯇꯍꯥ ꯇꯍꯥ ꯈꯤꯒꯨꯝꯁꯤ ꯂꯩꯁꯥꯁꯤꯡ ꯋꯥꯈꯜ ꯃꯨꯟꯅ ꯈꯟꯊꯈꯤꯁꯤ ꯈꯨꯟꯅꯥꯏꯒꯤ ꯃꯤꯅꯣꯛ ꯃꯁꯥꯗꯒꯤ ꯑꯩꯈꯣꯏ ꯏꯁꯥꯕꯨ ꯀꯟꯖꯕ ꯉꯝꯅꯕ ꯈꯣꯏꯃꯨꯒꯤ ꯄꯨꯛꯆꯦꯜꯗꯤ ꯍꯥꯟꯅ ꯃꯨꯟꯅ ꯈꯪꯗꯣꯛꯈꯤꯁꯤ ꯃꯗꯨꯒꯤ ꯃꯇꯨꯡꯗꯇ ꯊꯃꯣꯏ ꯂꯥꯟꯊꯣꯛꯁꯤꯀꯣ ꯂꯩꯔꯥꯡꯁꯤꯡ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ꯁꯪꯒꯤꯇꯥ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ꯆꯤ ꯅꯤꯡꯊꯧꯖꯥ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ꯁꯟꯖꯦꯟꯕꯝ ꯕꯟꯀꯤꯟ ꯆꯟꯗ꯭ꯔ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ꯅꯤꯈꯛ ꯇꯥꯕꯤꯔꯦ꯫ ꯁꯩꯔꯦꯡꯕꯁꯤꯡ ꯃꯊꯪꯁꯤꯠꯅ ꯂꯥꯏꯁ꯭ꯔꯝ ꯀꯦꯅꯦꯗꯤ ꯑꯃꯗꯤ ꯑꯦꯀꯦꯟꯗ꯭ꯔ ꯇꯦꯟꯁꯨꯕ,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ꯁꯂꯥꯝ ꯖꯤꯕꯟꯃꯂꯥ ꯆꯅꯨ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ꯖꯔꯦ ꯉꯥꯁꯦꯞꯄꯝ ꯌꯨꯝꯖꯥꯎ ꯃꯩꯇꯩꯒꯤ ꯃꯌꯦꯛꯇ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ꯏꯁꯩ, ꯑꯍꯤꯡꯒꯤ ꯃꯪꯂꯥꯟꯗ ꯀꯔꯤꯒꯤ꯫

0: ꯌꯦꯡꯉꯣꯏ, ꯑꯩꯒꯤ ꯃꯔꯨꯞꯁꯤ ꯅꯨꯄꯤ ꯂꯩꯈꯤꯗ꯭ꯔꯦ, ꯑꯉꯥꯡ ꯑꯃꯒ ꯃꯥꯒꯇ ꯂꯩꯕꯅꯤ꯫ ꯃꯁꯤꯗ ꯑꯉꯥꯡꯗꯨꯅ ꯁ꯭ꯀꯨꯜ ꯆꯠꯂꯝꯗꯥꯏꯗꯅꯦ ꯃꯥꯅ ꯋꯥꯖꯕꯗꯣ, ꯃꯗꯨꯗ ꯑꯩꯈꯣꯏ ꯃꯌꯥꯝ ꯃꯨꯟꯅ ꯈꯟꯅꯔꯒ ꯋꯥꯁꯤ ꯃꯉꯣꯟꯗ ꯍꯧꯗꯣꯛꯂꯨꯕꯅꯤ꯫ ꯃꯁꯤꯗ ꯃꯥꯅꯒ ꯍꯔꯥꯎ ꯍꯔꯥꯎ ꯌꯥꯈꯤꯕ ꯅꯠꯇꯦ, ꯑꯩꯒꯤ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ꯐꯤꯕꯝꯁꯤꯗ ꯀꯅꯥꯅꯕꯨ ꯌꯥꯕꯤꯔꯛꯀꯗꯒꯦ ꯍꯥꯏꯔꯤꯕꯅꯤꯅꯦ ꯃꯥꯗꯤ꯫
1: ꯍꯣꯏ, ꯇꯥꯃꯟꯒꯤꯅ ꯇꯥꯛꯄꯤꯔꯤꯗꯣ ꯑꯆꯨꯝꯕꯅꯤ, ꯑꯩꯁꯨ ꯈꯪꯖꯩ꯫ ꯅꯨꯄꯤ ꯌꯥꯎꯗꯅ ꯌꯨꯝ ꯄꯥꯟꯕ ꯍꯥꯏꯕꯁꯦ ꯌꯥꯝ ꯋꯥꯔꯝꯒꯅꯤ, ꯑꯗꯨꯕꯨ ꯅꯆꯜꯒꯤꯗꯤ ꯍꯥꯏꯖꯈꯤꯕꯗꯨꯅ ꯑꯔꯣꯏꯕꯅꯤ, ꯋꯥꯔꯧꯕꯤꯔꯣ꯫
0: ꯐꯔꯦ ꯁꯦꯊꯣꯏꯕꯤ, ꯅꯪ ꯑꯔꯣꯏꯕꯅ ꯑꯃꯨꯛꯇꯪ ꯈꯟꯈꯣ, ꯑꯗꯨꯒ ꯃꯔꯨꯞꯁꯤꯒꯅꯦ ꯑꯁꯦꯡꯕ ꯋꯥꯔꯤꯗꯣ ꯉꯥꯏꯍꯥꯛꯇꯪ ꯁꯥꯟꯅꯔꯝꯃꯣ꯫ ꯃꯔꯣ, ꯉꯁꯤꯗꯤ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ꯁꯥꯟꯅꯕꯤꯔꯣ, ꯑꯩꯅ ꯁ꯭ꯋꯥꯏꯗ ꯐꯣꯟ ꯑꯝꯇ ꯇꯧꯔꯛꯀꯦ꯫
2: ꯊꯣꯏꯕꯤ, ꯑꯩ ꯀꯔꯤ ꯍꯥꯏꯅ ꯍꯥꯏꯒꯗꯧꯕꯅꯣ ꯍꯥꯏꯕꯗꯨ ꯈꯪꯗꯦ, ꯑꯩ ꯋꯥꯉꯥꯡꯕꯁꯨ ꯀꯌꯥ ꯍꯩꯇꯦ, ꯑꯗꯨꯒꯅꯦ ꯑꯩꯅ ꯊꯥꯡꯖꯜꯂꯛꯏꯕ ꯈꯣꯡꯊꯥꯡ ꯑꯁꯤꯁꯨ ꯑꯩ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ꯐꯤꯕꯝ ꯑꯁꯤꯗ ꯇꯉꯥꯏ ꯐꯗꯕ꯭ꯔꯥ ꯈꯜꯂꯨꯕꯗꯒꯤꯅꯤ, ꯑꯩꯁꯨ ꯅꯤꯅꯤ ꯏꯀꯥꯏꯕ ꯈꯪꯉꯤ, ꯅꯪ ꯂꯥꯟꯅꯁꯨ ꯂꯧꯕꯅꯤꯀꯣ꯫
1: ꯇꯥꯗꯕꯨꯗꯤ ꯂꯥꯟꯅ ꯂꯧꯖꯗꯦꯗ, ꯍꯥꯏꯕꯤꯔꯤꯕ ꯋꯥꯐꯝꯁꯤꯡꯗꯣ ꯑꯆꯨꯝꯕꯅꯤ, ꯇꯥꯗꯗꯤ ꯃꯤꯔꯛꯇꯤꯜꯂꯤꯕꯅꯤ, ꯁꯔꯀꯥꯔꯒꯤ ꯊꯕꯛꯁꯨ ꯇꯧꯔꯤꯕꯅꯤ, ꯑꯩꯉꯣꯟꯗꯒꯤ ꯍꯦꯟꯅ ꯃꯇꯤꯛ ꯆꯥꯕꯤ ꯑꯃ ꯃꯇꯝ ꯂꯩꯔꯤꯉꯩ ꯁꯤꯗ ꯌꯦꯡꯕꯤꯍꯧꯕꯅ ꯇꯥꯗꯒꯤ ꯈꯨꯗꯣꯡꯆꯥꯕ ꯍꯦꯟꯒꯅꯤ꯫ ꯋꯥꯐꯝꯁꯦ ꯑꯩ ꯍꯥꯟꯅꯁꯨ ꯍꯥꯏꯖꯈ꯭ꯔꯦ, ꯉꯁꯤꯁꂨ ꯍꯥꯏꯖꯔꯤ, ꯁꯥꯎꯕꯤꯅꯨꯀꯣ꯫
2: ꯊꯣꯏꯕꯤ, ꯑꯩꯒꯤꯁꯦ ꯇꯛꯁꯤꯟꯕꯒꯤ ꯋꯥꯔꯤ ꯅꯠꯇꯦ, ꯅꯪ ꯃꯨꯟꯅ ꯑꯃꯨꯛꯇꯗꯤ ꯈꯟꯈꯣ, ꯅꯪꯅꯕꯨ ꯌꯥꯔꯕꯗꯤ ꯀꯣꯔꯠ ꯃꯦꯔꯦꯖ ꯇꯧꯗꯨꯅ ꯂꯤꯒꯦꯜ ꯋꯥꯏꯐ ꯑꯣꯏꯍꯟꯒꯗꯣꯔꯤꯕꯅꯤ, ꯑꯩꯒꯤ ꯅꯣꯃꯤꯅꯤ ꯑꯣꯏꯅ ꯅꯪꯕꯨ ꯄꯥꯡꯒꯅꯤ, ꯁꯦ ꯏꯁꯝ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ꯅꯦ, ꯍꯌꯦꯡ ꯅꯪꯅ ꯄꯦꯟꯁꯤꯟ ꯐꯥꯎꯕ
1: ꯇꯥꯗ, ꯑꯩ ꯃꯨꯟꯅ ꯈꯜꯂꯕ ꯃꯇꯨꯡꯗ ꯋꯥꯔꯦꯞ ꯑꯁꯤ ꯂꯧꯖꯔꯕꯅꯤ, ꯑꯩꯕꯨ ꯋꯥꯔꯧꯕꯤꯒꯅꯣ꯫
2: ꯊꯣꯏꯕꯤ, ꯅꯪꯅ ꯂꯥꯟꯅ ꯂꯧꯔꯦ,
1: ꯑꯩ ꯂꯥꯟꯅ ꯂꯧꯖꯗꯦ, ꯍꯥꯟꯅꯁꯨ ꯍꯥꯏꯖꯈ꯭ꯔꯦ, ꯑꯩꯉꯣꯟꯗ ꯍꯧꯗꯣꯛꯄꯤꯔꯤꯕ ꯋꯥꯐꯝꯗꯣ ꯅꯖꯜꯒꯤꯗꯤ ꯂꯥꯏꯕꯛ ꯌꯥꯝ ꯐꯕꯅꯤ, ꯑꯩꯗꯤ
0: ꯋꯥꯔꯤ ꯂꯣꯏꯗ꯭ꯔꯤꯕꯣ?
2: ꯃꯔꯨ, ꯍꯟꯗꯛꯁꯦ ꯃꯔꯨ ꯆꯣꯞꯄ ꯏꯀꯥꯏꯕ ꯅꯪꯉꯣ ꯍꯥꯏꯕꯗꯨ ꯂꯩꯔꯝꯗꯧ ꯃꯥꯜꯂꯤꯕ, ꯃꯔꯨ
0: ꯀꯔꯤ ꯇꯧꯕ ꯏꯀꯥꯏꯗꯨꯔꯤꯅꯣ? ꯁꯤꯕꯨ ꯃꯤꯅ ꯇꯧꯅꯗꯕ ꯊꯕꯛꯂꯣ, ꯃꯥꯕꯨ ꯅꯪꯒꯤ ꯑꯇꯣꯟꯕꯤ ꯑꯣꯏꯌꯣ ꯍꯥꯏꯕꯃꯛꯇꯤ ꯅꯠꯇꯦꯗꯅ,
2: ꯑꯗꯨꯕꯨ ꯌꯥꯒꯗꯧꯕ ꯃꯥꯅ ꯌꯥꯕꯤꯗ꯭ꯔꯕꯅꯤꯅ ꯀꯔꯤꯗꯤ ꯎꯄꯥꯏ ꯂꯩꯔꯤꯒꯦꯅꯦ ꯃꯔꯨ?
0: ꯍꯦꯔꯥ, ꯎꯄꯥꯏ ꯌꯥꯝ ꯂꯩꯗ, ꯑꯗꯨ ꯌꯥꯝꯅ ꯄꯨꯛꯅꯤꯡ ꯍꯟꯊꯕ ꯍꯧꯅꯗꯤꯅꯤ ꯑꯩ ꯂꯩꯔꯤꯁꯤꯗꯤ, ꯅꯨꯡꯉꯥꯏꯅ ꯄꯨꯟꯁꯤ ꯂꯦꯟꯖꯧ ꯍꯥꯏꯕꯗ ꯌꯥꯖꯗ꯭ꯔꯗꯤ ꯇꯣꯛꯆꯇꯥꯔꯦꯗꯅ, ꯃꯉꯣꯟꯗ ꯅꯝꯊꯥꯛ ꯇꯧꯔꯣ, ꯑꯩꯈꯣꯏꯕꯨ ꯃꯆꯥ ꯃꯋꯥ ꯂꯩꯔꯕ ꯃꯧ ꯐꯥꯎꯕ ꯀꯣꯛꯇꯥꯎ ꯑꯃ ꯃꯌꯨꯝ ꯄꯥꯟꯅꯔꯤ, ꯀꯥꯟꯅꯗ ꯂꯥꯎ ꯆꯠꯁꯤꯔꯣ?
2: ꯊꯣꯏꯕꯤ, ꯅꯪꯒꯤ ꯆꯤꯜꯂꯤꯕ ꯃꯇꯝ ꯉꯥꯏꯍꯥꯛ ꯃꯥꯡꯍꯜꯂꯤ, ꯅꯪꯕꯨ ꯌꯥꯝꯅ ꯍꯟꯊꯅ ꯈꯜꯂꯨꯕꯒꯤ ꯋꯥꯗꯤ ꯅꯠꯇꯦ, ꯑꯩꯈꯣꯏꯕꯨꯁꯨ ꯂꯥꯟꯅ ꯂꯧꯕꯅꯣ, ꯅꯪꯒꯤ ꯂꯧꯔꯤꯕ ꯐꯤꯔꯦꯞ ꯑꯗꯣ ꯑꯩꯅ ꯊꯥꯒꯠꯂꯤ, ꯑꯗꯨꯒꯅꯦ ꯅꯪꯒꯤ ꯂꯦꯞꯂꯤꯕ ꯈꯣꯡꯐꯝ ꯑꯗꯨꯁꯨ ꯄꯨꯟꯁꯤꯒꯤ ꯑꯣꯏꯅ ꯍꯣꯡꯗꯕ ꯉꯝꯕ ꯑꯣꯏꯌꯨꯀꯣ ꯊꯣꯏꯕꯤ, ꯆꯠꯂꯨꯈꯤꯒꯦ,
1: ꯑꯍꯣꯏ ꯇꯥꯗ꯫

0: ꯑꯣꯇꯣ ꯔꯤꯛꯁꯣ ꯑꯃ ꯉꯥꯡꯅꯔꯒ ꯌꯦꯡꯉꯁꯤ ꯌꯥꯗ꯭ꯔꯒꯅ ꯑꯩꯒꯤ ꯀꯥꯕꯛ ꯀꯥꯕꯛ ꯊꯧꯅꯕ ꯌꯥꯔꯤꯕ ꯌꯥꯝꯗꯤ ꯃꯜꯂꯕ ꯁ꯭ꯀꯨꯇꯔ ꯑꯃꯈꯛ ꯂꯩ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ꯏꯆꯥꯅꯨꯄꯥꯅ ꯊꯧꯖꯕ ꯑꯗꯨꯗ ꯂꯥꯏꯕꯛ ꯌꯦꯡꯗꯧ ꯃꯉꯥꯏꯔꯦ
1: ꯍꯣꯏ ꯑꯩꯒꯤꯗꯤ ꯑꯃꯇꯪꯃꯨꯛ ꯌꯥꯕꯤꯔꯕꯗꯤ ꯂꯥꯏꯕꯛ ꯌꯥꯝꯅ ꯐꯔꯕꯅꯤ ꯃꯇꯝꯁꯤꯅ ꯐꯅꯗꯕꯁꯤꯗ ꯑꯩꯒꯤꯁꯨ ꯒꯥꯔꯤ ꯊꯝꯅꯝꯒꯗꯧꯅꯤꯅ ꯑꯥꯏ ꯀꯥꯔꯠꯁꯦ ꯊꯝꯖꯔꯝꯒꯦ ꯑꯗꯨꯒꯁꯦ ꯂꯨꯄꯥ ꯆꯥꯝ ꯁꯤꯗꯒ
0: ꯏꯃꯥ ꯀꯔꯤꯒꯤ ꯂꯨꯄꯥ ꯆꯥꯝꯃꯅꯣ
1: ꯍꯌꯦꯡ ꯒꯥꯔꯤ ꯐꯣꯟꯅꯕꯅꯦ ꯄꯥꯏꯁꯤꯟꯕꯤꯌꯣ
0: ꯑꯣ ꯑꯣ ꯑꯗꯨꯒꯤ ꯑꯣꯏꯔꯗꯤ ꯂꯨꯄꯥ ꯌꯥꯡꯈꯩꯗꯪ ꯍꯦꯛ ꯊꯝꯕꯤꯔꯝꯃꯨ
1: ꯏꯆꯥꯅꯨꯄꯥ ꯍꯥꯏꯈꯤꯕꯗꯨꯕꯨ ꯀꯔꯤ ꯀ꯭ꯂꯥꯁ ꯇꯝꯅꯕꯒꯤ
0: ꯍꯟꯗꯛ ꯃꯦꯇ꯭ꯔꯤꯛ ꯊꯥꯒꯗꯣꯏꯕ
1: ꯆꯥꯎꯔꯦꯅ ꯑꯗꯨꯗꯤ ꯑꯩꯒꯤꯅ ꯏꯆꯥꯅꯨꯄꯤꯅ ꯑꯍꯜꯅꯤ ꯃꯥꯁꯨ ꯍꯟꯗꯛ ꯃꯦꯇ꯭ꯔꯤꯛ ꯊꯥꯗꯣꯕꯅꯤ
0: ꯑꯩꯒꯤꯗꯤ ꯒꯣꯕꯔꯃꯦꯟ ꯁ꯭ꯀꯨꯜꯗ ꯇꯝꯕꯅꯤ ꯇ꯭ꯌꯨꯁꯟꯁꯨ ꯆꯠꯍꯟꯕ ꯉꯝꯗꯦ ꯈꯪꯗꯦꯗ ꯀꯔꯝ ꯊꯣꯛꯇꯣꯏꯅꯣ
1: ꯃꯥꯅꯦ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 ꯑꯉꯥꯡ ꯑꯃꯗ ꯊꯥꯗꯔꯤꯕ ꯂꯦꯕꯔ ꯃꯇꯝ ꯁꯦꯜ ꯋꯥꯈꯜ ꯑꯉꯛꯄꯅꯤ ꯑꯩꯒꯤꯗꯤ ꯇ꯭ꯌꯨꯁꯟ ꯊꯤꯜꯂꯤꯕꯅꯤ
0: ꯑꯗꯨꯒꯤ ꯍꯥꯏꯔꯨꯔꯗꯤ ꯑꯩꯈꯣꯏ ꯁꯣꯁꯥꯏꯇꯤꯁꯦ ꯌꯥꯝ ꯐꯕꯗꯤ ꯌꯥꯔꯕꯅꯤ ꯐꯩ ꯍꯥꯏꯔꯤꯕ ꯄ꯭ꯔꯥꯏꯚꯦꯠ ꯁ꯭ꯀꯨꯜꯁꯤꯡꯅ ꯄꯨꯊꯣꯛꯏꯕ ꯃꯍꯩꯔꯣꯏꯁꯤꯡꯁꯦ ꯐꯅꯗꯤ ꯌꯥꯝ ꯑꯃꯅꯤ ꯑꯗꯣ ꯇ꯭ꯌꯨꯁꯟꯒꯤ ꯀꯜꯆꯔꯁꯤꯁꯨ ꯑꯗꯨꯝ ꯀꯨꯏꯔꯦꯗꯅ ꯑꯗꯨꯕꯨ ꯈꯨꯟꯅꯥꯏꯁꯤꯗꯤ ꯏꯐꯗꯤ ꯐꯒꯠꯇꯦꯗ
1: ꯃꯈꯣꯏꯒꯤꯗꯤ ꯀꯔꯕꯥꯔꯅꯤ ꯑꯗꯨꯒ ꯄꯔꯤꯈꯥꯗ ꯃꯥꯛ ꯌꯥꯝꯅ ꯐꯪꯅꯕ ꯈꯛꯀꯤꯅꯤ ꯌꯨꯝꯕꯨ
0: ꯇꯣ ꯑꯁꯤꯗ ꯎꯔꯤꯕ ꯂꯥꯏꯔꯤꯛ ꯑꯁꯤꯗꯅꯤ
1: ꯑꯣ
0: ꯑꯍꯥꯟꯕꯒꯤ ꯊꯣꯡꯒꯥꯟꯁꯤꯅ ꯑꯩꯒꯤꯅꯤ ꯑꯗꯨꯒ ꯍꯦꯛ ꯃꯥꯌꯣꯛꯅꯔꯤꯕꯁꯤꯅ ꯑꯣꯇꯣꯒꯤ ꯉꯥꯡꯅꯔꯨꯁꯤ ꯍꯥꯏꯅ ꯂꯥꯛꯏꯕꯗꯣ ꯃꯣꯏꯒꯤ ꯌꯨꯝꯅꯤ ꯀꯨꯏꯔꯣꯏꯗ
1: ꯑꯩꯕꯨ ꯆꯪꯂꯛꯄ
0: ꯆꯉꯥꯁꯨ ꯀꯩꯁꯨ ꯀꯥꯏꯗꯦ ꯑꯗꯣ ꯍꯪꯒꯣꯏꯕꯤꯔꯒꯁꯨꯅꯦ ꯂꯥꯏꯔꯤꯛ ꯃꯆꯤꯟꯁꯤꯗ ꯉꯥꯏꯍꯥꯛꯇꯪ ꯍꯦꯛ ꯂꯩꯕꯤꯔꯝꯃꯣ ꯑꯣꯇꯣꯗꯨꯅ ꯌꯥꯔꯦ ꯐꯔꯦ ꯌꯥꯗ꯭ꯔꯦ ꯑꯩ ꯏꯆꯥꯅꯨꯄꯥꯒ ꯐꯠꯇ ꯊꯣꯛꯂꯛꯑꯒꯦ ꯑꯗꯨꯒ ꯁ꯭ꯀꯨꯇꯔꯗꯣ ꯄꯨꯕꯤꯈ꯭ꯔꯣ ꯁꯣꯝꯒꯤ ꯒꯥꯔꯤ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ꯌꯨꯝꯗ ꯏꯟꯁꯤꯜꯍꯧꯔꯒꯦ
1: ꯐꯅꯤ ꯐꯅꯤ ꯐꯅꯤ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 ꯄꯨꯛꯆꯦꯜ ꯆꯥꯎꯔꯕ ꯆꯥꯎꯔꯕ ꯀꯌꯥꯁꯨ ꯂꯩꯔꯤꯕ ꯖꯥꯠꯅꯤ ꯄꯨꯛꯆꯦꯜ ꯆꯥꯎꯔꯕꯤ ꯑꯗꯣꯝꯒ ꯊꯦꯡꯅꯔꯝꯗ꯭ꯔꯕꯗꯤ ꯑꯩ ꯉꯁꯤ ꯌꯥꯝꯅ ꯋꯥꯔꯝꯒꯅꯤ ꯑꯗꯣꯝꯒꯤ ꯇꯧꯕꯤꯃꯜ ꯄꯨꯟꯁꯤꯒꯤ ꯀꯥꯎꯖꯔꯣꯏ
0: ꯍꯣ ꯇꯟꯖꯥ ꯇꯟꯖꯥꯒꯤ ꯋꯥ ꯍꯥꯏꯗꯨꯅꯤꯗ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ꯁꯦ ꯑꯉꯝ ꯑꯉꯝꯕ ꯃꯇꯥꯡꯗ ꯃꯇꯦꯡ ꯄꯥꯡꯅꯗꯅ ꯍꯤꯡꯃꯤꯟꯅꯕ ꯍꯥꯏꯕꯁꯦ ꯑꯩꯗꯤ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ꯅ ꯂꯧꯖꯩ ꯑꯗꯨꯗꯤ ꯆꯠꯅꯕ ꯇꯧꯔꯁꯤ ꯃꯝꯁꯤꯜꯂꯛꯑꯦ ꯃꯤꯅ ꯎꯈ꯭ꯔꯗꯤ ꯐꯖꯔꯔꯣꯏ
1: ꯃꯤꯅ ꯎꯕ
0: ꯅꯣꯡꯃ ꯇꯟꯖꯥ ꯆꯥꯕꯗ ꯂꯤꯔꯒꯦ ꯆꯠꯂꯁꯤ
1: ꯀꯔꯤ ꯍꯥꯏꯕ ꯃꯤꯅ ꯎꯔꯒ ꯐꯖꯗꯦ ꯃꯁꯛꯅꯒ ꯃꯁꯛ ꯐꯖꯕꯅꯤ ꯉꯥꯡꯕ ꯁꯛꯄꯅ ꯃꯔꯣꯜ ꯑꯃ ꯇꯥꯕ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ꯍꯨꯟꯒꯁꯦ ꯃꯐꯝ ꯃꯔꯥꯡ ꯑꯝꯇ ꯈꯪꯗ꯭ꯔꯦ

0: ꯌꯥꯎꯕꯗꯒꯤ ꯀꯅꯥꯗꯕꯨꯅ ꯌꯥꯎꯔꯣꯏꯁꯤꯒꯤ ꯑꯩ ꯀꯣꯛ ꯀꯥꯁꯦ ꯉꯥꯎꯕꯖꯥꯠꯅꯤ ꯑꯗꯨꯗꯤ ꯏꯕꯨꯡꯉꯣ ꯑꯩꯁꯨ ꯆꯠꯂꯦ ꯆꯠꯂꯦ ꯆꯠꯂꯦ
1: ꯐꯅꯤ
0: ꯆꯠꯂꯦ
1: ꯐꯅꯤ ꯐꯅꯤ ꯏꯟꯗꯣꯝꯆꯥꯒ ꯀꯔꯤ ꯋꯥꯔꯤ ꯁꯥꯟꯅꯔꯝꯃꯤꯅꯣ?
0: ꯑꯩꯅ ꯉꯔꯥꯡ ꯊꯦꯡꯉꯦ ꯃꯤꯅ ꯎꯈ꯭ꯔꯒ ꯐꯖꯔꯣꯏ ꯍꯥꯏꯕꯗꯣ ꯑꯗꯨꯒꯤꯅꯤ
1: ꯍꯥꯏꯔꯤꯁꯤꯕꯨ ꯋꯥ ꯌꯥꯝꯅ ꯀꯥꯏꯅꯔꯕꯖꯥꯠꯂ? ꯀꯔꯤ ꯀꯔꯤ?
0: ꯉꯔꯥꯡ ꯑꯃꯝꯕꯗ ꯑꯩꯁꯤ ꯅꯤꯄꯥ ꯑꯃꯒ ꯂꯩꯔꯛ ꯃꯆꯤꯟꯗ ꯂꯦꯞꯃꯤꯟꯅꯍꯧꯋꯤ ꯍꯥꯏꯗꯅ ꯍꯣꯇꯦꯜꯗ ꯉꯥꯡꯅꯕꯖꯥꯠꯅꯤ
1: ꯑꯣ
0: ꯑꯗꯨꯗ ꯏꯟꯗꯣꯝꯆꯥꯅ ꯀꯔꯤꯅꯣ ꯀꯝꯗꯧꯕꯅꯣ ꯍꯥꯏꯗꯅ ꯍꯪꯕ ꯂꯥꯛꯑꯝꯃꯤꯕ ꯇꯟꯖꯥꯗꯨꯗ ꯁꯣꯝꯁꯨ ꯍꯦꯛ ꯂꯥꯛꯑꯦ
1: ꯑꯣ
0: ꯏꯟꯗꯣꯝꯆꯥꯒꯤ ꯃꯥꯡꯗ ꯋꯥꯔꯤꯗꯣ ꯁꯥꯟꯅꯔꯕꯗꯨꯗꯗꯤ ꯃꯥꯁꯨ ꯑꯆꯨꯝꯕꯗꯨ ꯈꯪꯖꯈ�꯭ꯔꯦꯗꯅ ꯃꯤꯋꯥ ꯉꯥꯡꯅꯔꯤꯕꯁꯤꯡꯗꯣ ꯏꯟꯗꯣꯝꯆꯥꯅꯅꯦ ꯑꯗꯨꯝ ꯄꯥꯏꯊꯖꯔꯨꯔꯅꯤ ꯋꯥꯔꯤ ꯍꯥꯏꯕꯨ ꯁꯤꯅꯤꯗ
1: ꯑꯩꯒꯤ ꯃꯇꯦꯡ ꯄꯥꯡꯕꯤꯕꯒꯤ ꯂꯩꯀꯥꯏ ꯋꯥꯊꯣꯛ ꯑꯣꯏꯗꯣꯔꯤꯖꯥꯠꯂꯣ?
0: ꯑꯩꯈꯣꯏꯅ ꯀꯔꯤ ꯂꯥꯜꯂꯨꯕꯒꯤ ꯂꯩꯀꯥꯏ ꯋꯥꯊꯣꯛ ꯑꯣꯏꯗꯣꯔꯤꯅꯣ ꯀꯩꯁꯨ ꯈꯜꯂꯨꯅꯨꯗ ꯂꯥꯟꯗ꯭ꯔꯒ ꯂꯣꯏꯔꯦ ꯁꯦ ꯄꯥ ꯇꯞꯄꯛꯀꯦ
1: ꯍꯣꯏ, ꯁꯗꯥ ꯑꯣꯏꯅ ꯇꯥꯛꯄꯤꯔꯣ, ꯉꯔꯥꯡ ꯀꯣꯛ ꯉꯥꯎꯗꯅ ꯑꯃꯨꯛ ꯇꯣꯏꯕ
0: ꯀꯔꯤꯒꯤꯌꯥ
1: ꯑꯩꯗꯤ ꯄꯨꯟꯁꯤꯒꯤ ꯖꯔꯗꯥ ꯆꯥꯖꯔꯛꯇ꯭ꯔꯤ
0: ꯉꯔꯥꯡ ꯆꯥꯔꯤꯗꯨꯗꯤ
1: ꯉꯔꯥꯡ ꯆꯥꯔꯤꯗꯨꯅ ꯄꯨꯟꯁꯤꯒꯤ ꯑꯍꯥꯟꯕꯅꯤ
0: ꯉꯔꯥꯡꯗꯤ ꯀꯩꯗꯧꯕꯩ ꯆꯥꯔꯤꯕ
1: ꯋꯥꯍꯪꯗꯨꯅꯤ ꯑꯩꯅꯁꯨ ꯏꯊꯟꯇ ꯍꯪꯖꯔꯤꯕ
0: ꯁꯦ ꯌꯥꯔꯗ꯭ꯔ ꯌꯦꯡꯉꯣ ꯀꯔꯤ ꯀꯔꯤ ꯍꯥꯞꯄ ꯈꯣꯒꯦ
1: ꯌꯥꯔꯅꯤ, ꯁꯦꯜ ꯁꯤꯗ ꯂꯩꯖꯔꯦ
0: ꯏꯃꯥ ꯌꯥꯔꯦ ꯌꯥꯔꯦ ꯁꯦꯟꯗꯣ ꯂꯧꯔꯣ ꯍꯥꯞꯆꯤꯟꯕꯤꯌꯨ
1: ꯀꯔꯤꯒꯤꯅꯣ ꯂꯧꯁꯤꯟꯕꯤꯌꯨ ꯀꯩꯅꯣ ꯀ꯭ꯋꯥꯒꯤ ꯁꯦꯅꯦ ꯁꯨꯃꯥꯏꯅ ꯇꯧꯔꯗꯤ ꯅꯣꯡ ꯐꯥꯗꯣꯛ ꯀ꯭ꯋꯥ ꯆꯥꯕ ꯆꯪꯂꯛꯀꯗꯧꯕꯒꯁꯤ ꯏꯀꯥꯏ ꯂꯧꯔꯦ
0: ꯍꯥ ꯏꯀꯥꯏꯕꯤꯔꯨꯅꯨꯗ ꯑꯗꯨꯝ ꯆꯪꯕꯤꯔꯛꯑꯣ ꯃꯊꯪ ꯂꯥꯛꯄꯗꯗꯤ ꯂꯧꯔꯒꯦ ꯉꯁꯤꯒꯤꯗꯤ ꯂꯧꯖꯔꯔꯣꯏ ꯁꯣꯝꯅꯁꯨ ꯑꯉꯥꯡꯒꯤ ꯕꯣꯏꯒ ꯃꯌꯥꯝ ꯑꯃ ꯂꯩꯕꯤꯔꯦ ꯏꯁꯤꯗꯤ ꯁꯦ ꯁꯦ ꯍꯥꯞꯆꯤꯟꯕꯤꯌꯨ
1: ꯏꯁꯥꯅ ꯌꯥꯔꯦꯀꯣ ꯑꯗꯣ ꯋꯥꯔꯤꯗꯨꯕꯨ
0: ꯑꯣ ꯀꯩꯅꯣ ꯉꯁꯤꯁꯦ ꯂꯨꯍꯣꯡꯕ ꯑꯃ ꯂꯩꯔꯦ
1: ꯑꯣ ꯉꯁꯥꯏ ꯏꯟꯗꯣꯝꯆꯥꯅ ꯍꯥꯏꯐꯦꯠ ꯁꯣꯜꯂꯝꯕꯗꯣ
0: ꯍꯣꯔꯦꯟ ꯇꯟꯖꯥ ꯆꯥꯔꯗꯤ ꯍꯜꯂꯛꯄꯗ ꯉꯥꯏꯍꯥꯛꯇꯪ ꯐꯥꯗꯦ ꯆꯪꯁꯤꯟ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ꯋꯥꯔꯤꯗꯣ ꯂꯤꯔꯒꯦ
1: ꯍꯣꯏ ꯍꯣꯏ ꯑꯩ ꯁꯣꯏꯗꯅ ꯆꯪꯂꯛꯀꯦ
2: ꯍꯩꯃꯥ ꯊꯣꯏꯕꯤ ꯗꯨꯀꯥꯟ ꯂꯣꯜꯂꯕꯣ?
0: ꯍꯣꯏ ꯇꯥꯗ
2: ꯑꯩꯗꯤ ꯀ꯭ꯋꯥ ꯑꯃꯇꯪ ꯆꯥꯁꯤꯔꯅ ꯂꯥꯛꯄꯅꯤ ꯀꯣꯏꯗꯧꯔꯦ ꯗꯨꯀꯥꯟ ꯉꯟꯇꯥ ꯂꯣꯜꯂꯗꯤ ꯊꯕꯛ ꯆꯤꯜꯂꯕꯣ
0: ꯑꯩ ꯂꯨꯍꯣꯡꯕ ꯑꯃ ꯆꯠꯀꯗꯧꯕ ꯂꯩꯕ
2: ꯑꯦ ꯐꯔꯦ ꯐꯔꯦ ꯐꯔꯦ ꯑꯗꯨꯗꯤ ꯆꯠꯂꯣ ꯆꯠꯂꯣ
0: ꯁꯅꯥꯍ ꯆꯠꯂꯁꯤ
1: ꯐꯅꯤ ꯐꯅꯤ
2: ꯂꯨꯍꯣꯡꯕ ꯑꯣ ꯑꯩ ꯁꯤ ꯃꯥꯅ ꯑꯩꯒꯤ ꯏꯃꯥꯟꯅꯕꯗ ꯌꯥꯗ꯭ꯔꯤꯁꯤꯗꯤ ꯃꯔꯝ ꯂꯩꯔꯝꯃꯦꯗꯅ ꯀꯝꯗꯧꯋꯦ ꯉꯁꯤꯗꯤ ꯍꯨꯔꯥꯟꯕ ꯐꯔꯦꯗꯣ ꯑꯗꯨꯗ ꯃꯥꯒ ꯆꯠꯃꯤꯟꯅꯈ꯭ꯔꯤꯕ ꯅꯨꯄꯥꯁꯤꯕꯨ ꯑꯩꯒꯉꯤ ꯏꯃꯥꯟꯅꯕꯗꯒꯤ ꯀꯌꯥꯝ ꯍꯦꯟꯅ ꯐꯕ ꯃꯤꯑꯣꯏꯖꯥꯠꯅꯣꯅꯦ ꯃꯥꯗꯤ ꯂꯩꯁꯥꯕꯤꯒ ꯁꯥꯔꯒ ꯗꯨꯀꯥꯟ ꯂꯣꯟꯁꯤꯜꯂꯒ ꯐꯤ ꯑꯃ ꯏꯟꯕꯣꯏ ꯏꯟꯗꯕꯣꯏ ꯍꯦ ꯍꯦ ꯀꯣꯏꯊꯔꯤꯕꯖꯥꯠꯅꯤꯗꯅ ꯆꯣꯡꯈ꯭ꯔꯦꯗ ꯍꯦ ꯅꯨꯄꯤ ꯅꯈꯣꯏꯁꯦ ꯌꯥꯅꯤꯡꯕ ꯃꯐꯝꯗꯗꯤ ꯂꯩꯅꯥꯗꯒꯤꯁꯨ ꯍꯦꯟꯅ ꯊꯣꯛꯂꯤ ꯑꯗꯨꯒ ꯀꯔꯤꯝꯕ ꯌꯥꯅꯤꯡꯗꯕ ꯃꯐꯝꯗꯅ ꯅꯨꯡꯗꯒꯤꯁꯨ ꯍꯦꯟꯅ ꯀꯜꯂꯤ ꯍꯥꯏꯅꯕꯗꯣ ꯐꯩ ꯐꯩ ꯀꯅꯥꯅ ꯉꯝꯕꯒꯤ ꯌꯦꯡꯅꯕ ꯇꯥꯔꯦꯗꯅ ꯅꯪ

0: ꯈꯨꯟꯗꯤ ꯑꯗꯨꯝ ꯍꯥꯡꯂꯒ ꯐ꯭ꯔꯤꯗ ꯇꯥꯅꯨ ꯂꯩ ꯃꯁꯤꯗ ꯑꯩꯈꯣꯏꯅ ꯂꯦꯕꯔ ꯈꯔ ꯍꯦꯟꯅ ꯊꯥꯗꯔꯒ ꯃꯌꯥꯝꯗꯒꯤ ꯉꯥꯡꯈꯠꯅ ꯃꯈꯜ ꯃꯈꯜꯒꯤ ꯃꯅꯥ ꯃꯁꯤꯡ ꯄꯨꯊꯣꯛꯂꯗꯤ ꯃꯤꯅꯁꯨ ꯄꯥꯝꯅꯒꯅꯤ ꯃꯃꯜꯁꯨ ꯇꯥꯡꯅ ꯌꯣꯟꯕ ꯉꯝꯒꯅꯤ
1: ꯑꯥ ꯏꯇꯩꯃ, ꯂꯧ ꯍꯦꯛ ꯂꯣꯏꯅ ꯈꯤꯕꯒꯗꯤ ꯁꯟ ꯈꯤꯇꯪ ꯊꯥꯗꯣꯛꯅꯔ ꯇꯧꯅꯤꯅꯦ.
2: ꯍꯣꯏ ꯕꯨꯡꯉꯣ ꯁꯟꯗꯣ ꯆꯪꯗꯅꯕ ꯁꯝꯕꯟ ꯈꯥꯕ ꯇꯥꯕꯅꯤꯅꯦ
0: ꯆꯍꯤ ꯈꯔꯁꯤꯗꯤ ꯏꯪꯈꯣꯜ ꯀꯣꯏꯗꯨꯅ ꯃꯅꯥ ꯃꯁꯤꯡ ꯈꯔ ꯈꯔꯗꯤ ꯄꯨꯊꯣꯛꯅꯕ ꯌꯥꯎꯅꯔꯦ.
1: ꯍꯥ ꯅꯃꯥ ꯋꯥꯔꯤꯕꯨ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ꯔꯤꯕꯣ, ꯑꯩꯁꯦ ꯏꯝꯐꯥꯜ ꯍꯥꯏꯒꯠꯂꯒ ꯏꯃꯥꯟꯅꯕ ꯃꯨꯟꯅꯗꯧꯕ, ꯑꯩ ꯑꯝꯇ ꯆꯠꯂꯨꯈꯤꯒꯦ. ꯏꯇꯩꯃ ꯑꯩ ꯆꯠꯂꯦ, ꯑꯩ ꯆꯠꯂꯦ ꯆꯠꯂꯦ ꯆꯠꯂꯦ
0: ꯆꯠꯂꯨꯔ ꯆꯠꯂꯨꯔ
2: ꯆꯠꯂꯨꯔ
0: ꯆꯠꯂꯨꯔ ꯏꯇꯩꯃ ꯇꯣꯝꯕꯁꯤꯕꯨ ꯀꯃꯥꯏ ꯇꯧꯕ?
2: ꯑꯁ ꯅꯨꯡꯉꯥꯏ ꯈꯔꯖꯥꯅꯤꯗ, ꯂꯥꯏꯔꯤꯛ ꯍꯩꯕꯁꯦ ꯃꯥ ꯈꯛꯇꯅꯦꯅ ꯂꯩꯖꯔꯤꯅꯤ, ꯋꯥꯉꯥꯡ ꯈꯨꯗꯤꯡꯒꯤ ꯑꯦꯝ ꯑꯦ ꯅꯤ ꯑꯦꯝ ꯑꯦ ꯅꯤ ꯍꯥꯏꯃꯟꯕꯗꯒꯤ ꯑꯉꯥꯡꯁꯤꯡꯅ ꯃꯥꯕꯨ ꯎꯕꯗꯅꯦ ꯑꯦꯝ ꯑꯦ ꯇꯣꯝꯕ ꯑꯦꯝ ꯑꯦ ꯇꯣꯝꯕꯅ ꯂꯛꯅꯕꯗ ꯃꯥ ꯀꯨꯝꯍꯩ ꯑꯣꯏꯔꯕꯅꯦ, ꯃꯔꯩ ꯀꯟꯈ꯭ꯔꯕ ꯃꯆꯤꯡꯁꯨ ꯐꯠꯈꯤꯗ꯭ꯔꯕ.
0: ꯍꯥ
2: ꯏꯁ ꯑꯩꯗꯤ ꯅꯪꯒ ꯋꯥꯔꯤ ꯐꯖꯅ ꯁꯥꯟꯅꯔꯛꯄꯗꯨꯗ ꯉꯛꯇꯅ ꯌꯦꯡ ꯂꯩꯔꯕꯅꯤ ꯃꯤ, ꯃꯕꯨꯛꯄꯨꯗꯤꯅꯦ ꯑꯗꯨꯝ ꯐꯕꯅꯤ.
0: ꯃꯕꯨꯛꯇꯤ ꯐꯕ ꯃꯥꯜꯂꯦ. ꯑꯗꯣ ꯏꯇꯩꯃ ꯉꯁꯥꯏꯒꯤ ꯁꯖꯦꯁꯟꯁꯤꯡꯗꯣ ꯏꯆꯥꯅꯨꯄꯤꯒꯤ ꯑꯣꯖꯥꯅ ꯍꯥꯏꯔꯛꯄꯗ ꯍꯟꯗꯛꯀꯤ ꯃꯦꯇ꯭ꯔꯤꯛꯀꯤ ꯑꯣꯏꯅꯗꯤ ꯑꯗꯨꯅ ꯁꯨꯝ ꯌꯥꯔꯅꯤ ꯍꯥꯏ, ꯃꯗꯨ ꯐꯖꯅ ꯄꯥꯜꯂꯨꯀꯣ.
2: ꯑꯣ ꯑꯣ ꯍꯣꯏ ꯍꯣꯏ ꯑꯩ ꯍꯥꯏꯒꯦ, ꯑꯩꯈꯣꯏꯗꯤ ꯇ꯭ꯌꯨꯁꯟꯁꯨ ꯊꯥꯕ ꯉꯝꯗꯕꯅꯤꯅ ꯅꯪꯒꯤ ꯁꯖꯦꯁꯟꯁꯤꯡꯁꯦ ꯃꯃꯟ ꯌꯥꯝ ꯐꯖꯅ.
0: ꯇꯟꯖꯥ ꯇꯟꯖꯥꯒꯤ ꯋꯥ ꯍꯥꯏꯗꯨꯅꯤꯗ, ꯑꯗꯨꯗꯤ ꯑꯩꯁꯨ ꯕꯤꯁꯅꯨꯄꯨꯔ ꯐꯥꯎꯗꯪ ꯌꯧꯔꯨꯒꯦ, ꯋꯥꯔꯤ ꯅꯨꯡꯉꯥꯏꯔꯤꯉꯩꯗ ꯄꯨꯡꯁꯨ ꯑꯥ ꯌꯧꯔꯝꯃꯦ.
2: ꯍꯣꯏꯅꯤ ꯍꯣꯏꯅꯤ, ꯌꯧꯁꯜꯂꯨꯔꯦ ꯌꯧꯁꯜꯂꯨꯔꯦ. ꯀꯔꯤ ꯈꯜꯂꯝꯒꯗꯣꯏꯅꯣ ꯈꯪꯗꯦꯅꯦ, ꯇꯣꯝꯕ ꯍꯥꯏꯁꯤꯒ ꯍꯦꯛ ꯑꯣꯟꯁꯤꯟꯅꯗꯅ. ꯁꯅꯥꯅ ꯁꯖꯦꯁꯟ ꯃꯌꯥꯝ ꯄꯨꯕꯤꯔꯛꯄꯁꯤꯗꯤ ꯊꯣꯛ ꯅꯨꯡꯉꯥꯏꯖꯔꯦꯗꯀꯣ.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ꯃꯉꯥꯜ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ꯄꯥꯟ ꯗꯨꯀꯥꯟ ꯐꯝꯕꯤ ꯊꯣꯏ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ꯑꯥꯔ ꯀꯦ ꯍꯦꯃꯥꯄꯇꯤ, ꯁꯅꯥꯍꯜꯒꯤ ꯁꯛꯇꯝꯗ ꯁꯣꯔꯣꯛꯈꯥꯏꯕꯝ ꯁꯔꯠꯆꯟꯗ꯭ꯔ ꯁꯤꯡ, ꯊꯣꯏꯕꯤꯒꯤ ꯃꯟꯗꯣꯝꯆꯥ ꯑꯁꯪꯕꯤ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ꯑꯌꯦꯛꯄꯝ ꯁꯥꯟꯇꯤ ꯗꯦꯕꯤ, ꯇꯣꯝ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ꯋꯥꯍꯦꯡꯕꯝ ꯂꯣꯀꯦꯟꯗ꯭ꯔ ꯁꯤꯡ, ꯁꯥꯃꯨꯉꯧꯒꯤ ꯁꯛꯇꯝꯗ ꯊꯣꯛꯆꯣꯝ ꯁ꯭ꯌꯥꯃꯨ ꯁꯤꯡ, ꯁꯥꯃꯨꯉꯧꯒꯤ ꯃꯔꯨꯞ ꯃꯪꯒꯤꯒꯤ ꯁꯛꯇꯝꯗ ꯁꯝꯖꯤꯠ ꯁꯥꯕꯝ ꯃꯪꯒꯣꯜꯖꯥꯎ, ꯃ꯭ꯌꯨꯖꯤꯛꯇ ꯀꯤꯁꯟ ꯆꯅꯝꯕꯝ, ꯂꯤꯂꯥ ꯏꯕ ꯁꯔꯥꯡꯊꯦꯝ ꯄ꯭ꯔꯚꯥꯆꯟꯗ꯭ꯔ ꯁꯤꯡ, ꯂꯤꯂꯥ ꯄꯨꯊꯣꯛꯄ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ꯆꯟꯗ꯭ꯔ 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ꯂꯥꯏꯁ꯭ꯔꯝ ꯀꯦꯅꯦꯗꯤꯒꯤ ꯃꯌꯦꯛꯇ ꯎꯁꯝ ꯅꯤꯔꯖꯤꯠ ꯀꯨꯃꯥꯔ ꯁꯤꯡꯅ ꯁꯩꯁꯛꯂꯤ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ꯅꯤꯡꯁꯤꯡꯕꯒꯤ ꯀꯜꯂꯕ ꯃꯌꯥꯏꯁꯤꯅ ꯉꯥꯎꯍꯜꯂꯦꯅꯦ ꯑꯩꯍꯥꯛꯄꯨ, ꯀꯥꯎꯔꯒꯤ ꯈꯟꯅ ꯁꯛꯆꯕ ꯏꯁꯩꯁꯤꯅ ꯊꯣꯏꯅ ꯍꯦꯟꯅ ꯑꯗꯨꯝ ꯃꯩꯆꯥꯛ ꯍꯥꯞꯄꯤꯔꯦ꯫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 ꯅꯤꯡꯊꯧꯈꯣꯡꯖꯝ ꯁꯨ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ꯀꯜꯆꯔ ꯃꯟꯇ꯭ꯔꯥꯂꯣꯏꯅ 2024-25ꯒꯤ ꯁꯪꯒꯤꯠ ꯅꯥꯇꯛ ꯑꯦꯀꯥꯗꯦꯃꯤ ꯐꯦꯂꯣꯁꯤꯞ ꯁꯪꯒꯤꯠ ꯅꯥꯇꯛ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 ꯑꯃꯗꯤ ꯎꯁꯇꯥꯗ ꯕꯤꯁꯃꯤꯂꯥ ꯈꯥꯟ ꯌꯨꯕ ꯄꯨꯔꯁꯀꯥꯔꯒꯤ ꯃꯅꯥ ꯐꯪꯒꯗꯕꯁꯤꯡꯒꯤ ꯃꯤꯡ ꯂꯥꯎꯊꯣꯛꯄꯗ ꯃꯅꯤꯄꯨꯔꯗꯒꯤ 7 ꯌꯥꯎꯔꯦ ꯁꯤꯂꯣꯡꯗ ꯊꯥ ꯑꯁꯤꯒꯤ 15 ꯑꯃꯁꯨꯡ 16ꯇ ꯅꯨꯃꯤꯠ ꯅꯤꯅꯤꯒꯤ ꯑꯣꯏꯕ ꯅꯣꯔꯠ ꯏꯁ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ꯁꯃꯤꯠ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ꯅꯤꯇꯤ ꯑꯥꯌꯣꯒꯀꯤ 13 ꯁꯨꯕ ꯒꯚꯔꯅꯤꯡ ꯀꯥꯎꯟꯁꯤꯜꯒꯤ ꯃꯤꯐꯝ ꯉꯁꯤ ꯅꯩ ꯗꯦꯜꯂꯤ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ꯚꯥꯕꯟ ꯀꯜꯆꯔꯦꯜ ꯁꯦꯟꯇꯔꯗ ꯄꯥꯡꯊꯣꯛꯂꯤ ꯑꯃꯁꯨ�ng ꯏꯔꯥꯟꯗ ꯑꯃꯦꯔꯤꯀꯥꯅ ꯅꯧꯅ ꯑꯃꯨꯛ ꯂꯥꯟꯗꯥꯔꯛꯄꯗꯒꯤ ꯏꯔꯥꯟꯅ ꯁ꯭ꯇ꯭ꯔꯦꯠ ꯑꯣꯐ ꯍꯣꯔꯃꯁ ꯊꯤꯡꯖꯤꯜꯂꯒꯅꯤ ꯍꯥꯏꯅ ꯂꯥꯎꯊꯣꯛꯈ꯭ꯔꯦ ꯀꯜꯆꯔ ꯃꯟꯇ꯭ꯔꯥꯂꯣꯏꯅ 2024-25ꯒꯤ ꯁꯪꯒꯤꯠ ꯅꯥꯇꯛ ꯑꯦꯀꯥꯗꯦꯃꯤ ꯐꯦꯂꯣꯁꯤꯞ ꯑꯦꯀꯥꯗꯦꯃꯤ ꯔꯠꯇꯅ ꯑꯃꯁꯨng ꯁꯪꯒꯤꯠ ꯅꯥꯇꯛ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 ꯑꯦꯀꯥꯗꯦꯃꯤ ꯄꯨꯔꯁꯀꯥꯔ ꯑꯃꯗꯤ ꯎꯁꯇꯥꯗ ꯕꯤꯁꯃꯤꯂꯥ ꯈꯥꯟ ꯌꯨꯕ ꯄꯨꯔꯁꯀꯥꯔꯒꯤ ꯃꯅꯥ ꯐꯪꯒꯗ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ꯃꯤꯡ ꯂꯥꯎꯊꯣꯛꯈ꯭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ꯁꯤꯡ ꯃ꯭ꯌꯨꯖꯤꯛ ꯗꯥꯟꯁ ꯊꯤꯌꯦꯇꯔ ꯇ꯭ꯔꯦꯗꯤꯁꯅꯦꯜ ꯐꯣꯛ ꯇ꯭ꯔꯥꯏꯕꯦꯜ ꯃ꯭ꯌꯨꯖꯤꯛ ꯗꯥꯟꯁ ꯊꯤꯌꯦꯇꯔ ꯄꯄꯦꯇ꯭ꯔꯤꯅꯆꯤꯡꯕꯁꯤꯡꯗ ꯑꯥꯔꯇꯤꯁ 19ꯗ ꯁꯪꯒꯤꯠ ꯅꯥꯇꯛ ꯑꯦꯋꯥꯔꯗ ꯑꯦꯀꯥꯗꯦꯃꯤ ꯄꯨꯔꯁꯀꯥꯔ ꯄꯤꯅꯕ ꯂꯥꯎꯊꯣꯛꯈ꯭ꯔꯦ ꯎꯁꯇꯥꯗ ꯕꯤꯁꯃꯤꯂꯥ ꯈꯥꯟ ꯄꯨꯔꯁꯀꯥꯔꯒꯤꯗꯃꯛ ꯅꯍꯥ ꯑꯥꯔꯇꯤꯁ 16ꯀꯤ ꯃꯤꯡ ꯂꯥꯎꯊꯣꯛꯈ꯭ꯔꯦ ꯃꯅꯥ ꯑꯁꯤ ꯑꯈꯟꯅꯕ ꯊꯧꯔꯝ ꯑꯃꯗ ꯁꯪꯒꯤꯠ ꯅꯥꯇꯛ ꯑꯦꯀꯥꯗꯦꯃꯤꯒꯤ ꯆꯦꯌꯔꯃꯦꯟꯅ ꯃꯅꯥ ꯐꯪꯂ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ꯌꯦꯟꯊꯣꯛꯀꯅꯤ ꯍꯥꯏꯔꯤ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 ꯎꯁꯇꯥꯗ ꯕꯤꯁꯃꯤꯂꯥ ꯈꯥꯟ ꯌꯨꯕ ꯄꯨꯔꯁꯀꯥꯔ ꯃꯅꯥ ꯑꯁꯤꯗ ꯂꯨꯄꯥ 25,000 ꯂꯣꯏꯅꯅ ꯇꯝꯔꯄꯇ꯭ꯔ ꯑꯃꯁꯨng ꯑꯪꯒꯚꯁꯇ꯭ꯔꯝ ꯌꯥꯎꯔꯤ ꯑꯦꯀꯥꯗꯦꯃꯤ ꯐꯦꯂꯣꯒꯤ ꯑꯣꯏꯅ ꯂꯨꯄꯥ 1,00,000 ꯃꯅꯥ ꯑꯃꯗꯤ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ꯀꯤꯅ ꯂꯨꯄꯥ 1,00,000 ꯂꯣꯏꯅꯅ ꯇꯝꯔꯄꯇ꯭ꯔ ꯑꯃꯁꯨng ꯑꯪꯒꯚꯁꯇ꯭ꯔꯝ ꯌꯥꯎꯔꯤ ꯁꯪꯒꯤꯠ ꯅꯥꯇꯛ ꯑꯦꯀꯥꯗꯦꯃꯤ ꯐꯦꯂꯣꯁꯤꯞ ꯑꯃꯁꯨng ꯑꯦꯋꯥꯔꯗ ꯑꯁꯤ ꯚꯥꯔꯠꯀꯤ ꯔꯥꯁꯇ꯭ꯔꯄꯇꯤꯅ ꯈꯨꯠꯁꯤꯟꯅꯒ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ꯅꯥꯝ ꯈꯦꯝꯁꯥꯅ 2024-25ꯒꯤ ꯁꯪꯒꯤꯠ ꯅꯥꯇꯛ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 ꯑꯃꯁꯨng ꯎꯁꯇꯥꯗ ꯕꯤꯁꯃꯤꯂꯥ ꯈꯥꯟ ꯌꯨꯕ ꯄꯨꯔꯁꯀꯥꯔ ꯐꯪꯂꯒꯗꯕ ꯃꯅꯤꯄꯨꯔꯒꯤ ꯃꯤꯑꯣꯏ 7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ꯔꯛꯂꯤ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ꯔꯥꯏꯖ꯭ꯌ ꯑꯁꯤꯒꯤ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ꯄ ꯃꯒꯨꯟꯁꯤꯡꯕꯨ ꯂꯩꯕꯥꯛ ꯑꯁꯤꯗ ꯁꯛꯇꯥꯛꯂꯤ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ꯔꯛꯄ ꯑꯁꯤꯃꯛ ꯌꯥꯝꯅꯃꯛ ꯆꯥꯎꯊꯣꯛꯆꯅꯤꯡꯉꯥꯏꯅꯤ ꯃꯈꯣꯏꯒꯤ ꯊꯧꯗꯥꯡꯁꯤꯡꯅ ꯀꯂꯥ ꯁꯪꯁꯀ꯭ꯔꯤꯇꯤꯒꯤ ꯂꯝ ꯑꯁꯤꯗ ꯍꯦꯟꯅ ꯑꯋꯥꯡꯕ ꯃꯐꯝ ꯑꯃ ꯀꯟꯕ ꯉꯝꯂꯦ ꯇꯨꯡꯒꯤ ꯃꯤꯔꯣꯜꯁꯤꯡꯅ ꯔꯥꯏꯖ꯭ꯌ ꯑꯁꯤꯒꯤ ꯃꯤꯡꯆꯠ ꯄꯨꯔꯛꯂꯤ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ꯁꯤ ꯃꯇꯝ ꯆꯨꯞꯄꯗ ꯅꯤꯡꯁꯤꯡꯗꯨꯅ ꯂꯩꯔꯒꯅꯤ ꯃꯈꯣꯏꯅ ꯇꯨꯡꯒꯤ ꯂꯝꯕꯤꯗ ꯍꯦꯟꯅ ꯐꯕ ꯂꯝꯗ ꯆꯪꯁꯤꯟꯕ ꯉꯝꯕ ꯑꯣꯏꯔꯁꯅꯨ ꯃꯅꯤꯄꯨꯔꯗꯒꯤ ꯁꯪꯒꯤꯠ ꯅꯥꯇꯛ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 ꯐꯪꯂꯒꯗ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ꯗꯨꯗꯤ ꯃꯅꯤꯄꯨꯔꯤ ꯗꯥꯟꯁꯇ ꯁ꯭ꯔꯤꯃꯇꯤ ꯏꯔꯦꯡꯕꯝ ꯅꯂꯤꯅꯤ ꯗꯦꯕꯤ ꯐꯣꯛ ꯃ꯭ꯌꯨꯖꯤꯛꯇ ꯁ꯭ꯔꯤꯃꯇꯤ ꯂꯧꯔꯦꯝꯕꯝ ꯕꯦꯗꯕꯇꯤ ꯗꯦꯕꯤ ꯃꯅꯤꯄꯨꯔꯤ ꯗꯥꯟꯁ ꯁ꯭ꯔꯤꯃꯇꯤ ꯔꯥꯖꯀꯨꯃꯥꯔꯤ ꯊꯝꯕꯥꯜꯁꯅꯥ ꯗꯦꯕꯤ ꯎꯁꯇꯥꯗ ꯕꯤꯁꯃꯤꯂꯥ ꯈꯥꯟ ꯌꯨꯕ ꯄꯨꯔꯁꯀꯥꯔ ꯐꯪꯂꯒꯗꯕꯁꯤꯡ ꯑꯗꯨꯗꯤ ꯃꯅꯤꯄꯨꯔꯤ ꯗꯥꯟꯁꯇ ꯁ꯭ꯔꯤꯃꯇꯤ ꯐꯨꯔꯤꯠꯁꯥꯕꯝ ꯗꯦꯕꯖꯥꯅꯤ ꯗꯦꯕꯤ ꯃ꯭ꯌꯨꯖꯤꯛ ꯐꯣꯔ ꯗꯥꯟꯁ ꯃꯅꯤꯄꯨꯔꯤꯗ ꯁ꯭ꯔꯤ ꯂꯨꯀ꯭ꯔꯥꯝ ꯇꯝꯐꯥꯃꯅꯤ ꯁꯤꯡ ꯐꯣꯛ ꯃ꯭ꯌꯨꯖꯤꯛꯇ ꯁ꯭ꯔꯤꯃꯇꯤ ꯌꯨꯝꯅꯥꯝ ꯕꯤꯃꯣꯇꯥ ꯗꯦꯕꯤ ꯑꯃꯁꯨng ꯃꯅꯤꯄꯨꯔꯤ ꯗꯥꯟꯁꯇ ꯁꯤꯔꯤ ꯇꯣꯡꯕ꯭ꯔꯝ ꯔꯣꯅꯦꯜ ꯃꯩꯇꯩꯅꯤ ꯁꯤꯂꯣꯡꯗ ꯃꯊꯪꯒꯤ ꯆꯌꯣꯜꯗ ꯅꯨꯃꯤꯠ ꯅꯤꯅꯤꯒꯤ ꯑꯣꯏꯕ ꯅꯣꯔꯠ ꯏꯁ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ꯁꯃꯤꯠ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ꯁꯤꯂꯣꯡꯗ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ꯁꯃꯤꯠ ꯑꯁꯤꯗ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ꯔꯥꯏꯖ꯭ꯌꯁꯤꯡꯗ ꯁꯦꯜ ꯊꯥꯗꯕ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ꯆꯥꯎꯈꯠꯍꯟꯕ ꯑꯃꯁꯨng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ꯗ ꯑꯃꯒ ꯑꯃꯒ ꯇꯦꯡꯕꯥꯡꯅꯗꯨꯅ ꯍꯦꯟꯅ ꯃꯔꯤ ꯐꯒꯠꯍꯟꯕ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ꯒꯅꯤ PWD ꯒꯤ ꯀꯃꯤꯁꯅꯔ ꯑꯃꯁꯨng ꯁꯦꯀ꯭ꯔꯦꯇ꯭ꯔꯤ ꯁꯟꯖꯦ ꯒꯣꯌꯦꯜꯅ ꯍꯥꯏ ꯅꯨꯃꯤꯠ ꯅꯤꯅꯤꯒꯤ ꯃꯤꯐꯝ ꯑꯁꯤ ꯊꯥ ꯑꯁꯤꯒꯤ 15 ꯑꯃꯁꯨng 16ꯇ ꯁꯤꯂꯣꯡꯒꯤ ꯂꯥꯔꯤꯇꯤ ꯄꯔꯐꯣꯔꯃꯤꯡ ꯑꯥꯔꯠꯁ ꯀꯜꯆꯔ ꯁꯦꯟꯇꯔ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ꯀꯦꯟꯗ꯭ꯔꯒꯤ ꯔꯣꯗ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ꯑꯃꯁꯨng ꯍꯥꯏꯋꯦꯁ ꯃꯟꯇ꯭ꯔꯤ ꯅꯤꯇꯤꯟ ꯒꯠꯀꯔꯤꯅ ꯃꯤꯐꯝ ꯑꯁꯤ ꯍꯧꯗꯣꯛꯀ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ꯔꯥꯏꯖ꯭ꯌ ꯅꯤꯄꯥꯟꯃꯛ ꯃꯤꯐꯝ ꯑꯁꯤꯗ ꯄꯨꯟꯅ ꯁꯔꯨꯛ ꯌꯥꯃꯤꯟꯅꯗꯨꯅ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ꯍꯦꯟꯅ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ꯅꯕ ꯈꯟꯅꯒꯅꯤ ꯍꯥꯏꯔꯤ ꯃꯥꯡꯅ ꯍꯥꯏ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ꯀꯣꯔꯣꯅꯥ ꯁꯪꯃꯥꯅ ꯔꯥꯏꯖ꯭ꯌ ꯅꯤꯄꯥꯟ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ꯁꯤꯡꯗ ꯁꯔꯨꯛ ꯌꯥꯅꯕ ꯕꯥꯔꯇꯟ ꯇꯧꯈ꯭ꯔꯦ ꯃꯤꯐꯝ ꯑ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ꯁꯤꯡꯗ ꯈꯪ ꯍꯩꯔꯕ ꯗꯦꯂꯤꯒꯦꯠ 9 ꯍꯦꯟꯅ ꯁꯔꯨꯛ ꯌꯥꯔꯕ ꯌꯥꯏ ꯍꯥꯏꯔꯤ ꯑꯁꯥꯝ ꯁꯔꯀꯥꯔꯅ ꯃꯊꯪ ꯆꯍꯤꯒꯤ ꯃꯥꯔꯁ 31 ꯐꯥꯎꯕ ꯇꯤ ꯒꯥꯔꯗꯦꯟ ꯃꯐꯝꯁꯤꯡꯗ ꯑꯉꯥꯡ ꯑꯃꯁꯨng ꯃꯍꯩꯔꯣꯏꯁꯤꯡꯒꯤꯗꯃꯛ ꯐ꯭ꯔꯤ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ꯁꯦꯐꯇꯤ ꯚꯦꯍꯤꯀꯜ ꯁ꯭ꯀꯤꯝ ꯍꯧꯗꯣꯛ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ꯍꯤꯃꯟꯇ ꯕꯤꯁ꯭ꯋꯥ ꯁꯔꯃ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ꯁ꯭ꯀꯨꯜꯗ ꯅꯨꯡꯇꯤꯒꯤ ꯑꯁꯣꯏ ꯑꯉꯥꯝ ꯌꯥꯎꯗꯅ ꯃꯍꯩ ꯇꯝꯕ ꯆꯠꯄ ꯐꯪꯅꯕꯒꯤꯗꯃꯛ ꯊꯧꯔꯥꯡ ꯑꯁꯤ ꯄꯥꯏꯈꯠꯄꯅꯤ ꯁ꯭ꯀꯤꯝ ꯑꯁꯤꯅ ꯁ꯭ꯀꯨꯜꯒꯤ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ꯇꯧꯕꯗ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ꯕ ꯐꯪꯍꯟꯕꯒ ꯂꯣꯏꯅꯅ ꯁꯥꯐꯕ ꯂꯝ ꯑꯃꯁꯨ ꯑꯣꯏ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ꯇꯤ ꯒꯥꯔꯗꯦꯟ ꯃꯐꯝꯁꯤꯡꯗ ꯂꯩꯔꯤꯕ ꯑꯉꯥꯡꯁꯤꯡꯕꯨ ꯃꯄꯨꯡ ꯐꯥꯅ ꯑꯀꯤ ꯑꯈꯪ ꯌꯥꯎꯗꯅ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ꯍꯟ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ꯊꯧꯔꯥꯡ ꯑꯁꯤ ꯄꯥꯏꯈꯠꯄꯅꯤ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ꯅꯤꯇꯤ ꯑꯌꯣꯒꯀꯤ 13 ꯁꯨꯕ ꯒꯚꯔꯅꯤꯡ ꯀꯥꯎꯟꯁꯤꯜꯒꯤ ꯃꯤꯐꯝ ꯉꯁꯤ ꯅꯩ ꯗꯦꯜꯂꯤ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ꯚꯥꯕꯟꯒꯤ ꯀꯜꯆꯔꯦꯜ ꯁꯦꯟꯇꯔ ꯄꯥꯡꯊꯣꯛꯂꯤ꯫ ꯆꯍꯤ ꯑꯁꯤꯒꯤ ꯃꯤꯐꯝ ꯑꯁꯤꯒꯤ ꯅꯨꯡꯒꯤꯕ ꯋꯥꯔꯣꯜꯗꯤ ꯏꯟꯀ꯭ꯂꯨꯁꯤꯚ ꯍ꯭ꯌꯨꯃꯦꯟ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ꯐꯣꯔ ꯚꯤꯛꯁꯤꯠ ꯚꯥꯔꯠ ꯑꯦꯠ ꯗ ꯔꯦꯠ 2047 ꯍꯥꯏꯕꯁꯤꯅꯤ꯫ ꯃꯤꯐꯝ ꯑꯗꯨꯗ 2023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ꯚꯥꯔꯠꯄꯨ ꯆꯥꯎꯈꯠꯂꯕ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 ꯃꯈꯥ ꯇꯥꯅ ꯄꯥꯏꯈꯠꯀꯗ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ꯈꯟꯅꯒꯅꯤ꯫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ꯁꯤꯞ, ꯊꯕꯛ ꯄꯤꯕ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ꯍꯛꯁꯦꯜ, ꯃꯆꯨꯏꯕ ꯆꯤꯟꯖꯥꯛ ꯆꯥꯕ ꯑꯃꯁꯨꯡ ꯍꯛꯆꯥꯡ ꯐꯅ ꯍꯤꯡꯕ ꯑꯃꯗꯤ ꯏꯖꯠ ꯂꯩꯅ ꯍꯤꯡꯅ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ꯃꯤꯐꯝ ꯑꯗꯨꯗ ꯈꯟꯅꯒ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ꯔꯥꯖ꯭ꯌ ꯑꯃꯁꯨꯡ ꯌꯨꯅꯤꯌꯟ ꯇꯦꯔꯤꯇꯔꯤꯁꯤꯡ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ꯁꯤꯡ ꯁꯔꯨꯛ ꯌꯥ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ꯁꯨ ꯃꯤꯐꯝ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ꯂꯧꯃꯤꯁꯤꯡꯒꯤ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ꯗ ꯍꯦꯟꯅ ꯃꯄꯨꯡ ꯑꯣꯏꯕ ꯃꯤꯠꯌꯦꯡ ꯊꯝꯗꯨꯅ ꯂꯧꯃꯤꯁꯤꯡꯒꯤ ꯄꯨꯟꯁꯤ ꯃꯍꯤꯡꯗ ꯍꯦꯟꯅ ꯂꯥꯏꯊꯣꯛꯍꯟꯅꯕ ꯊꯧꯔꯥꯡꯁꯤꯡ ꯄꯥꯏꯈꯠꯂꯤ꯫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ꯃꯒꯤ ꯆꯤꯟꯖꯥꯛ ꯃꯔꯥꯡ ꯀꯥꯏꯅ ꯐꯪꯍꯟꯅꯕ, ꯍꯛꯆꯥꯡ ꯐꯅ ꯂꯩꯅꯕ ꯑꯃꯁꯨꯡ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ꯅꯕꯒꯤꯗꯃꯛ ꯂꯧꯃꯤꯁꯤꯡꯅ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ꯊꯧꯗꯥꯡ ꯂꯧ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ꯄꯤ.ꯑꯦꯝ. ꯀꯤꯁꯥꯟ ꯁꯃꯥꯟ ꯅꯤꯙꯤ ꯑꯃꯁꯨꯡ ꯀ꯭ꯔꯣꯞ ꯏꯟꯁꯨꯔꯦꯟꯁ ꯁ꯭ꯀꯤꯝ ꯑꯁꯤ ꯂꯧꯃꯤꯁꯤꯡꯒꯤ ꯌꯥꯏꯐꯅꯕꯒꯤꯗꯃꯛ ꯄꯥꯏꯈꯠꯄ ꯊꯧꯔꯥꯡ ꯑꯃꯅꯤ, ꯃꯁꯤꯅ ꯂꯧꯎ ꯁꯤꯡꯎꯒꯤ ꯂꯝꯗ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ꯍꯟꯗꯨꯅ ꯁꯦꯟꯊꯣꯛ ꯂꯝꯕꯤꯁꯨ ꯍꯦꯟꯒꯠꯍꯜꯂꯤ꯫ ꯃꯥꯡꯅ ꯍꯥꯏ ꯀꯤꯁꯥꯟ ꯀ꯭ꯔꯦꯗꯤꯠ ꯀꯥꯔꯗ ꯑꯁꯤꯅ ꯂꯧꯃꯤ, ꯉꯥꯃꯤ ꯑꯃꯁꯨꯡ ꯁꯥ ꯁꯟ ꯌꯣꯛꯂꯤ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ꯀꯥꯟꯅꯕ ꯀꯌꯥ ꯐꯪꯍꯜꯂꯤ, ꯑꯄꯤꯛꯄ ꯏꯟꯇꯔꯦꯁꯇ ꯁꯔꯀꯥꯔꯗꯒꯤ ꯁꯦꯟꯊꯪꯁꯤꯡ ꯂꯧꯊꯗꯨꯅ ꯀꯥꯟꯅꯕꯁꯤꯡ ꯐꯪꯂꯤ꯫ ꯔꯦꯜꯋꯦ ꯃꯟꯇ꯭ꯔꯤ ꯑꯁ꯭ꯋꯤꯅꯤ ꯕꯩꯁꯅꯣꯅ ꯖꯦꯄꯨꯔ ꯑꯀꯥꯁꯕꯥꯅꯤꯗ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ꯒꯤ ꯈꯨꯊꯥꯡꯗ ꯔꯥꯝꯒꯔꯗ ꯀꯤꯂꯣꯋꯥꯠ 20ꯒꯤ FM ꯇ꯭ꯔꯥꯟꯁꯃꯤꯇꯔ ꯑꯃ ꯉꯁꯤ ꯚꯤꯗꯤꯑꯣ ꯀꯣꯟꯐ꯭ꯔꯦꯟꯁꯤꯡꯒꯤ ꯈꯨꯊꯥꯡꯗ ꯁꯪꯒꯥ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ꯁꯗ ꯁꯗꯁ꯭ꯌ ꯃꯟꯖꯨ ꯁꯔꯃ, ꯄ꯭ꯔꯁꯥꯔ ꯚꯥꯔꯇꯤꯒꯤ ꯆꯦꯌꯔꯃꯦꯟ ꯄ꯭ꯔꯁꯨꯟ ꯖꯣꯁꯤ ꯑꯃꯁꯨꯡ ꯑꯀꯥꯁꯕꯥꯅꯤꯒꯤ ꯗꯥꯏꯔꯦꯛꯇꯔ ꯖꯦꯅꯔꯦꯜ ꯁꯔꯨꯛ ꯌꯥꯈꯤ꯫ ꯃꯄꯥꯜ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ꯑꯦ. ꯖꯌꯁꯪꯀꯔ ꯑꯃꯁꯨꯡ ꯕꯜꯒꯦꯔꯤꯌꯥ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ꯔꯨꯃꯦꯟ ꯔꯦꯗꯦꯞ ꯀꯧꯅꯗꯨ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ꯑꯣꯏꯕ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ꯔꯦ꯫ ꯃꯄꯥꯜ ꯊꯧꯔꯝ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ꯕꯜꯒꯦꯔꯤꯌꯥꯒꯤ ꯁ꯭ꯇ꯭ꯔꯦꯇꯦꯖꯤꯛ ꯄꯥꯔꯠꯅꯔꯁꯤꯡꯒꯤ ꯃꯄꯥꯡꯒꯜ ꯍꯦꯟꯅ ꯀꯟꯈꯠꯅꯕ ꯂꯩꯕꯥꯛ ꯑꯅꯤꯅ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 ꯗꯣꯛꯇꯔ ꯖꯌꯁꯪꯀꯔꯅ ꯍꯥꯏ ꯎꯟꯅꯕꯗꯨꯗ ꯂꯩꯕꯥꯛ ꯑꯅꯤꯒꯤ ꯑꯣꯏꯕ ꯂꯂꯣꯜ ꯏꯇꯤꯛ, ꯁꯦꯜ ꯊꯥꯗꯕ, ꯐꯥꯔꯃꯥ, ꯁꯦꯃꯤ ꯀꯟꯗꯛꯇꯔ, AI, ꯁ꯭ꯄꯦꯁ, ꯗꯤꯐꯦꯟꯁ, ꯇꯨꯔꯤꯖꯝ, ꯑꯦꯟꯇꯔꯇꯦꯟꯃꯦꯟ ꯏꯟꯗꯁꯇ꯭ꯔꯤꯅꯆꯤꯡꯕ ꯂꯝꯁꯤꯡꯗ ꯍꯦꯟꯅ ꯃꯄꯨꯡ ꯑꯣꯏꯕ ꯈꯟꯅꯈꯤ꯫ ꯂꯩꯕꯥꯛ ꯑꯅꯤ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ꯃꯥꯂꯦꯝꯒꯤ ꯑꯣꯏꯕ ꯋꯥꯐꯝ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ꯈꯟꯅꯈꯤ꯫ ꯗꯣꯛꯇꯔ ꯖꯌꯁꯪꯀꯔ ꯉꯁꯤ ꯐꯤꯟꯂꯦꯟꯗ ꯆꯠꯇꯨꯅ ꯀꯨꯜꯇꯔꯅꯇꯥ ꯇꯣꯛꯇ 14ꯁꯨꯕ ꯑꯦꯗꯤꯁꯟꯗ ꯁꯔꯨꯛ ꯌꯥꯒꯅꯤ꯫ ꯏꯔꯥꯟꯗ ꯑꯃꯦꯔꯤꯀꯥꯅ ꯅꯧꯅ ꯑꯃꯨꯛ ꯂꯥꯟꯗꯥꯔꯛꯄꯗꯒꯤ ꯏꯔꯥꯟꯅ ꯁ꯭ꯇ꯭ꯔꯦꯠ ꯑꯣꯐ ꯍꯣꯔꯃꯁ ꯊꯤꯡꯖꯜꯂꯒꯅꯤ ꯍꯥꯏꯅ ꯂꯥꯎꯊꯣꯛꯈ꯭ꯔꯦ꯫ ꯑꯃꯦꯔꯤꯀꯥꯒꯤ ꯁꯦꯟꯇ꯭ꯔꯦꯜ ꯀꯃꯥꯟꯅ ꯍꯥꯏ ꯅꯨꯃꯤꯠ ꯅꯤꯅꯤ ꯆꯨꯞꯅ ꯏꯔꯥꯟꯒꯤ ꯏꯌꯔ ꯗꯤꯐꯦꯟꯁ ꯁꯤꯁꯇꯦꯝ, ꯔꯥꯗꯔ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ꯑꯃꯁꯨꯡ ꯁꯔꯚꯤꯂꯦꯟꯁ ꯀꯦꯄꯦꯕꯤꯂꯤꯇꯤꯁꯤꯡ ꯅꯣꯡꯊꯛꯇꯒꯤ ꯂꯥꯟꯗꯥꯈꯤ꯫ ꯑꯃꯔꯣꯝꯗ ꯏꯔꯥꯟꯒꯤ ꯃꯦꯗꯤꯌꯥ ꯔꯤꯄꯣꯔꯠ ꯃꯇꯨꯡꯏꯟꯅ ꯂꯩꯕꯥꯛ ꯑ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 ꯀꯌꯥꯗ ꯑꯦꯇꯦꯛ ꯑꯗꯨꯗ ꯁꯣꯛꯍꯟꯈꯤ꯫ ꯂꯩꯕꯥꯛ ꯑꯗꯨꯒꯤ ꯃꯐꯝ ꯈꯔꯗꯗꯤ ꯏꯌꯔ ꯗꯤꯐꯦꯟꯁ ꯁꯤꯁꯇꯦꯝꯁꯤꯡ ꯍꯧꯖꯤꯛꯁꯨ ꯃꯊꯧ ꯇꯧꯔꯤ꯫ ꯁ꯭ꯇ꯭ꯔꯦꯠ ꯑꯣꯐ ꯍꯣꯔꯃꯁ ꯃꯅꯥꯛꯇ ꯅꯦꯚꯤꯁꯤꯡ ꯃꯔꯥꯡ ꯀꯥꯏꯅ 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ꯐ꯭ꯔꯥꯟꯁ ꯑꯃꯁꯨꯡ ꯁ꯭ꯂꯣꯚꯦꯀꯤꯌꯥꯒꯤ ꯅꯨꯃꯤꯠ ꯇꯔꯨꯛꯅꯤꯒꯤ ꯈꯣꯡꯆꯠ ꯊꯥꯡꯖ ꯅꯨꯃꯤꯠꯇꯒꯤ ꯍꯧꯔꯒꯅꯤ꯫ ꯈꯣꯡꯆꯠ ꯑꯁꯤꯗ ꯁ꯭ꯔꯤ ꯃꯣꯗꯤꯅ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ꯇ ꯐ꯭ꯔꯥꯟꯁꯀꯤ ꯔꯥꯁꯇ꯭ꯔꯄꯇꯤ ꯏꯃꯥꯅꯨꯑꯦꯜ ꯃꯦꯀ꯭ꯔꯣꯟꯒ ꯂꯩꯕꯥꯛ ꯑꯅꯤꯒꯤ ꯑꯣꯏꯕ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ꯒꯅꯤ꯫ ꯂꯨꯆꯤꯡꯕ ꯑꯅꯤꯅ ꯚꯥꯔꯠ ꯏꯅꯣꯚꯦꯁꯁꯨ ꯍꯧꯗꯣꯛꯀ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ꯒꯤ ꯑꯅꯤꯁꯨꯕ ꯈꯣꯡꯆꯠꯇ ꯊꯥ ꯑꯁꯤꯒꯤ 14 ꯑꯃꯁꯨꯡ 16 ꯁ꯭ꯂꯣꯚꯥ ꯔꯤꯄꯕ꯭ꯂꯤꯛꯇ ꯆꯠꯀꯅꯤ꯫ ꯚꯥꯔꯠꯅ ꯅꯤꯡꯈꯥ ꯇꯝꯂꯕ ꯃꯇꯨꯡꯗ ꯀꯨꯝꯖꯥ 1993 ꯃꯇꯨꯡꯗ ꯚꯥꯔꯠꯀꯤ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ꯑꯃꯅ ꯁ꯭ꯂꯣꯚꯦꯀꯤꯌꯥꯗ ꯆꯠꯄ ꯑꯁꯤ ꯁ꯭ꯔꯤ ꯃꯣꯗꯤꯅ ꯑꯍꯥꯟꯕꯅꯤ꯫ ꯐꯤꯐꯥ ꯋꯥꯔꯜ ꯀꯞ 2026 ꯉꯁꯤ ꯑꯍꯤꯡ ꯅꯣꯡꯌꯥꯏ ꯃꯇꯨꯡꯗꯒꯤ ꯌꯨꯅꯥꯏꯇꯦꯠ ꯁ꯭ꯇꯦꯠꯁ, ꯃꯦꯛꯁꯤꯀꯣ ꯑꯃꯁꯨꯡ ꯀꯦꯅꯥꯗꯥꯗ ꯍꯧꯔꯒꯅꯤ꯫ ꯇꯣꯔꯅꯥꯃꯦꯟ ꯑꯁꯤ

0: ꯊꯧꯔꯝ ꯑꯁꯤꯕꯨ ꯊꯋꯥꯏ ꯌꯥꯎꯅ ꯇꯥꯕꯤꯔꯤꯕꯁꯤꯡꯒꯤ ꯃꯔꯛꯇꯒꯤ ꯀꯁꯥꯔ ꯂꯝꯗꯝꯗ ꯂꯩꯔꯤꯕ ꯕꯝꯆꯥ ꯏꯂꯥꯡꯕꯝ
1: ꯊꯧꯔꯝ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ꯊꯧꯔꯝ ꯑꯁꯤ ꯑꯩꯈꯣꯏꯅ ꯋꯥꯈꯜ ꯍꯦꯟꯖꯤꯟꯅ ꯈꯟꯗꯨꯅ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ꯒꯤ ꯑꯅꯥꯕ ꯂꯩꯔꯝꯕ ꯀꯌꯥꯁꯨ ꯈꯔ ꯃꯈꯩꯗꯤ ꯁꯦꯝꯗꯣꯛꯆꯕ ꯉꯝꯖꯔꯦ ꯊꯧꯔꯝ ꯑꯁꯤꯕꯨ ꯁꯟꯗꯣꯛꯄꯤꯗꯨꯅ ꯃꯤꯌꯥꯝꯒꯤ ꯃꯤꯠ ꯅꯥꯀꯣꯡ ꯑꯣꯏꯍꯟ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ꯁꯨ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ꯔꯤ ꯊꯧꯔꯝ ꯑ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ꯖꯩ ꯂꯣꯏꯅꯅ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 ꯏꯝꯐꯥꯜꯕꯨꯁꯨ ꯊꯥꯒꯠꯆꯔꯤ ꯃꯈꯥ ꯇꯥꯕꯗꯁꯨ ꯇꯥꯅꯅꯕ ꯁꯦꯝ ꯁꯥꯖꯔꯤ ꯄꯨꯝꯅꯃꯛꯄꯨ ꯊꯥꯒꯠꯆꯔꯤ
0: ꯃꯊꯪꯗ ꯁꯤꯡꯖꯃꯩ ꯋꯥꯡꯃ ꯕꯩꯒꯕꯇꯤ ꯂꯩꯀꯥꯏꯗꯒꯤ ꯍꯦꯜꯊ ꯁꯔꯚꯤꯁꯦꯁꯇ ꯃꯦꯗꯤꯀꯦꯜ ꯑꯣꯐꯤꯁꯥꯔ ꯑꯣꯏꯅ ꯂꯩꯔꯤꯕ ꯗꯣꯛꯇꯔ ꯃꯣꯏꯔꯥꯡꯊꯦꯝ ꯄ꯭ꯔꯇꯥꯞ ꯁꯤꯡ
2: ꯑꯩꯁꯨ ꯊꯥ ꯈꯨꯗꯤꯡꯒꯤ ꯁꯒꯣꯜ ꯁꯦꯜ ꯅꯨꯃꯤꯠꯇ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 ꯑꯃꯗꯤ ꯋꯥꯡꯈꯩ ꯅꯤꯡꯊꯦꯝ ꯄꯨꯈ꯭ꯔꯤ ꯃꯄꯥꯜꯒꯤ ꯁꯤꯌꯔ ꯑꯦꯟ ꯑꯦ ꯀꯤꯌꯔꯅ ꯂꯥꯟꯊꯣꯛꯄꯤꯔꯤꯕ ꯂꯩꯇꯥꯔ ꯑꯁꯤ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ꯑꯁꯤ ꯆꯥꯡ ꯅꯥꯏ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ꯖꯩ ꯂꯩꯇꯥꯔ ꯑꯁꯤ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ꯅ ꯃꯤꯌꯥꯝꯗ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ꯃꯁꯥ ꯐꯅ ꯊꯝꯅꯕ ꯃꯥꯏ ꯄꯥꯛꯂꯕ ꯃꯤꯁꯤꯡꯒꯤ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ꯒꯤ ꯐꯤꯕꯝ ꯑꯃꯁꯨꯡ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ꯒꯤ ꯑꯅꯥꯕ ꯂꯩꯔꯕꯁꯤꯡꯗ ꯂꯩꯔꯤꯕ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ꯒꯤ ꯃꯑꯣꯡꯁꯤꯡ ꯑꯃꯗꯤ ꯀꯔꯝꯅ ꯑꯅꯥꯕꯁꯤꯡꯕꯨ ꯂꯥꯏꯌꯦꯡꯒꯗꯒꯦ ꯍꯥꯏꯕꯗꯨ ꯀꯨꯞꯅ ꯅꯩꯅꯗꯨꯅ ꯃꯤꯌꯥꯝꯗ ꯈꯪꯍꯟꯅꯕ ꯍꯣꯠꯅꯔꯛꯂꯤ ꯍꯥꯏꯔꯤꯕ ꯄ꯭ꯔꯣꯒ꯭ꯔꯥꯝ ꯑꯁꯤꯗꯒꯤ ꯄꯨꯟꯁꯤꯗ ꯍꯤꯔꯝ ꯑꯃꯗ ꯃꯥꯏ ꯄꯥꯛꯅꯤꯡ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ꯅꯥꯗꯅꯕ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ꯁꯤꯡ ꯈꯪꯅꯤꯡꯕꯁꯤꯡ ꯑꯃꯁꯨꯡ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ꯒꯤ ꯂꯥꯏꯅꯥ ꯅꯥꯔꯕꯁꯤꯡꯗ ꯌꯥꯝꯅ ꯀꯥꯟꯅꯒꯅꯤ ꯈꯟꯖꯩ ꯃꯔꯝ ꯑꯗꯨꯅ ꯑꯁꯤꯒꯨꯝꯕ ꯌꯥꯝꯅ ꯀꯥꯟꯅꯔꯕ ꯂꯩꯇꯥꯔ ꯑꯁꯤ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ꯒꯤ ꯄ꯭ꯔꯣꯒ꯭ꯔꯥꯝ ꯑꯁꯤ ꯍꯦꯟꯅ ꯍꯦꯟꯅ ꯁꯟꯗꯣꯛꯇꯨꯅ ꯃꯤꯌꯥꯝꯗ ꯀꯥꯟꯅꯕ ꯍꯦꯟꯅ ꯍꯦꯟꯅ ꯄꯤꯕꯤꯈꯣ ꯍꯥꯏꯖꯅꯤꯡꯉꯤ

ꯍꯧꯖꯤꯛ ꯇꯥꯕꯤꯔꯦ ꯕ꯭ꯔꯤꯟꯗꯥ ꯁꯥꯕꯤ ꯗꯦꯕꯤꯗꯒꯤ ꯃꯣꯅꯣꯍꯔ ꯁꯥꯏ ꯒꯧꯔꯥꯡꯒ ꯚꯥꯕꯤ ꯄꯨꯔꯄꯔꯥꯛ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ꯁꯤꯡ ꯂꯦꯞꯇꯅ ꯇꯥꯕꯤꯔꯤ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ꯌꯨ ꯃꯤꯠꯀꯨꯞꯁꯤꯗ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ꯂꯦꯟꯗ꯭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ꯀꯦꯟꯗ꯭ꯔ ꯇꯦꯟꯁꯨꯕ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ꯅꯤ ꯂꯩꯕꯔ ꯅꯪꯕꯨ ꯅꯣꯡꯖꯥꯕꯤ ꯃꯈꯣꯡ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ꯆꯠꯊꯖꯔꯤ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ꯑꯁꯤꯒꯤ ꯅꯨꯃꯤꯗꯥꯡꯒꯤ ꯄꯨꯡ ꯅꯤꯄꯥꯟ ꯇꯥꯕ ꯃꯇꯝꯗ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ꯒꯅꯤ ꯔꯦꯗꯤꯑꯣ ꯂꯤꯂꯥ ꯁ꯭ꯔꯤ ꯒꯣꯕꯤꯟꯗ ꯅꯤꯔꯨꯄꯣꯟ ꯑꯔꯣꯏꯕ ꯁꯔꯨ ꯂꯤꯂꯥ ꯁꯥꯟꯅꯕꯤꯒꯗꯕ ꯃꯣꯅꯥꯂꯤꯁꯥ ꯑꯥꯔ ꯑꯦꯟ ꯀꯜꯆꯔꯦꯜ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ꯀꯥꯡꯕꯨ ꯅꯨꯃꯤꯗꯥꯡ ꯄꯨꯡ ꯃꯥꯄꯟ ꯃꯈꯥꯏ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ꯔꯤꯕ ꯃꯅꯤꯄꯨꯔꯤ ꯏꯁꯩ ꯇꯥꯕꯤꯌꯨ ꯅꯨꯡꯉꯥꯏꯕꯤꯌꯨ ꯇꯥꯍꯟꯖꯒꯅꯤ ꯄꯨꯡ ꯇꯔꯥ ꯇꯥꯕ ꯃꯇꯝꯗ ꯇꯥꯕꯤꯅꯤꯡꯕꯁꯤꯡꯅ ꯄꯣꯁꯠ ꯀꯥꯔꯗ ꯅꯠꯇ꯭ꯔꯒ SMS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ꯇꯥꯕꯤꯅꯤꯡ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ꯁꯤꯡ ꯇꯥꯍꯟꯖꯒꯅꯤ

0: ꯁꯤꯀꯣ ꯇꯦꯟ ꯑꯃꯨꯛ ꯍꯨꯠꯁꯤꯜꯂꯦ ꯍꯧꯖꯤꯛꯅ
1: ꯑꯃꯨꯛ ꯍꯨꯠꯁꯤꯜꯂꯦ
0: ꯋꯥꯔꯤꯁꯤ ꯇꯥꯖꯕꯗ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 ꯑꯩꯈꯣꯏꯒꯤ ꯏꯔꯝꯗꯝꯁꯤꯒꯤ ꯑꯣꯏꯕ ꯁꯤꯟꯃꯤꯁꯤꯡꯅ ꯁꯥꯕ ꯍꯧꯖꯤꯛꯀꯤ ꯄꯤꯊ꯭ꯔꯥꯏꯒꯤ ꯀꯣꯟꯁꯤꯅ ꯗꯦꯀꯣꯔꯦꯁꯟ ꯇꯧꯔꯒ ꯁꯦꯝꯃꯝꯕ ꯑꯩꯈꯣꯏꯒꯤ ꯐꯤꯖꯦꯠꯁꯦ ꯉꯁꯤꯒꯤ ꯃꯤꯔꯣꯜꯅꯗꯤ ꯎꯕ ꯐꯪꯗ꯭ꯔꯦ ꯃꯁꯤ
1: ꯐꯪꯗ꯭ꯔꯦ
0: ꯑꯣꯖꯥ ꯑꯩꯈꯣꯏ ꯃꯄꯥꯟꯒꯤ ꯄꯣꯠ꯭ꯔꯩꯁꯤꯡꯁꯤꯅ ꯍꯣꯡꯕꯗꯒꯤ ꯃꯁꯤꯅ ꯃꯍꯨꯠ ꯁꯤꯟꯈꯤ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ꯁꯥꯕꯤꯅꯕ ꯂꯩꯔꯛꯇꯕ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ꯀꯦꯜꯒꯤ ꯄꯣꯠꯇꯨ ꯃꯥꯡꯉꯦ ꯑꯣꯖꯥꯒꯤ ꯃꯣꯠ ꯀꯔꯤꯃꯥꯏꯅ ꯊꯝꯕꯤꯅꯤꯡꯉꯤ ꯁ꯭ꯋꯥꯏꯁꯤꯗ?
1: ꯃꯁꯤ ꯀꯩꯅꯣꯅꯦ ꯆꯟꯗ꯭ꯔꯒꯤꯇꯤ ꯃꯍꯥꯔꯥꯖꯗ ꯃꯍꯥꯔꯥꯖꯒꯤ ꯍꯥꯛꯇꯛꯇꯅꯤ ꯃꯅꯤꯄꯨꯔꯗ ꯄꯦꯄꯔ ꯄꯤꯊ꯭ꯔꯥꯏꯅꯆꯤꯡꯕ ꯆꯪꯉꯛꯏ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ꯌꯥꯝ ꯀꯟꯅ ꯉꯥꯡꯅꯔꯤꯕ ꯀꯖꯦꯡ ꯂꯩꯒꯤ ꯃꯇꯥꯡꯁꯤ ꯑꯗ ꯀꯖꯦꯡ ꯂꯩꯁꯤ ꯃꯃꯥꯡꯉꯩ ꯑꯩꯈꯣꯏꯒꯤ ꯔꯥꯏꯐꯜ ꯁꯨꯇꯤꯡ ꯍꯥꯏꯅ ꯂꯩꯀꯥꯏ ꯂꯩꯀꯥꯏ ꯆꯠꯂꯒ ꯂꯦꯃꯛꯄ ꯇꯣꯛꯅꯤꯡꯁꯦ ꯐ꯭ꯔꯤꯗ ꯐꯪꯉꯝꯃꯦꯕ ꯑꯗ ꯔꯥꯏꯐꯜꯁꯤꯒꯤ ꯇꯣꯛꯅꯤꯡꯁꯤꯒꯤ ꯄꯤꯊ꯭ꯔꯥꯏꯁꯤ ꯌꯥꯝ ꯐꯖꯕ ꯃꯥꯅ ꯀꯖꯦꯡ ꯂꯩꯒꯤ ꯀꯩꯅꯣꯁꯦ ꯂꯩꯅꯥ ꯑꯁꯤ ꯁꯥꯕ ꯃꯇꯝꯗ ꯌꯥꯝ ꯐꯖꯩꯌꯦꯕꯀꯣ ꯁꯨꯃꯥꯏꯅ ꯇꯧꯔꯝꯕ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ꯄꯥꯜꯂꯝꯒꯤ ꯄꯣꯠꯁꯤꯅ ꯍꯣꯡꯕ ꯑꯗꯨꯒ ꯃꯆꯨꯁꯤ ꯂꯦꯡꯗꯅ ꯂꯩꯕ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 ꯋꯥꯔꯤꯁꯦ ꯇꯥꯖꯕꯗ ꯑꯩꯈꯣꯏꯅꯗꯤ ꯆꯝ ꯆꯝꯕ ꯐꯤꯖꯦꯠ ꯑꯣꯏꯅ ꯎꯖꯕ ꯈꯛꯇꯅꯤ ꯑꯗꯨꯕꯨ ꯐꯤꯖꯦꯠꯁꯤꯒꯤ ꯃꯔꯝ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ꯗꯤꯖꯥꯏꯟ ꯇꯧꯔꯤꯕꯁꯤꯒꯤ ꯃꯔꯝ ꯑ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ꯒꯤ ꯂꯩꯔꯝꯕ ꯋꯥꯔꯤ ꯂ�ꯔꯝꯕ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 ꯑꯗꯣ ꯃꯔꯛ ꯊꯠꯅ ꯑꯩꯈꯣꯏꯒꯤ ꯑꯣꯖꯥꯅ ꯃꯁꯤꯒꯤ ꯑꯥꯔꯠꯁꯤ ꯁꯥꯡꯂꯕ ꯆꯍꯤ ꯃꯌꯥꯝ ꯑꯃ ꯂꯣꯏꯅꯕꯤꯗꯅ ꯂꯥꯛꯇꯅ ꯇꯧꯔꯦ ꯑꯗꯣ ꯑꯣꯖꯥꯗꯤ ꯃꯁꯤꯒꯤ ꯑꯥꯔꯠꯁꯤ ꯁꯤꯒꯤ ꯁꯤꯟꯐꯝꯁꯤ ꯀꯅꯥꯗꯒꯤ ꯀꯝꯗꯧꯅ ꯇꯝꯕꯤ ꯍꯧꯕ ꯑꯗꯨ ꯑꯩꯒꯤ ꯃꯇꯥꯡꯗ ꯈꯔꯗꯪꯒ ꯇꯥꯛꯄꯤꯌꯨ
1: ꯑꯩꯈꯣꯏꯒꯤ ꯕꯕꯥꯒ ꯏꯃꯥꯒꯁꯦ ꯍꯥꯟꯅ ꯄꯣꯂꯣꯏ ꯁꯨꯔꯝꯃꯤ ꯑꯩꯅ
0: ꯅꯤꯡꯁꯤꯡꯕꯤꯌꯨ
1: ꯂꯩꯖꯔꯤꯕ ꯂꯣꯛꯂꯥꯎꯕꯨꯡ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ꯍꯧꯔꯛꯐꯝꯅꯤ ꯑꯩꯈꯣꯏ ꯏꯃꯥ ꯏꯄꯥ ꯍꯧꯔꯛꯐꯝ ꯑꯩꯈꯣꯏꯒꯤ ꯍꯦꯛ ꯃꯈꯥ ꯊꯪꯗ ꯑꯩꯅ ꯇꯝꯖꯕ ꯒꯨꯔꯨꯗꯨꯒꯤ ꯃꯤꯡ ꯄꯟꯖꯔꯕꯗ ꯑꯥꯔ ꯀꯦ ꯁꯅꯥꯖꯧꯕ ꯑꯥꯔ ꯀꯦ ꯁꯅꯥꯖꯧꯕꯁꯤ ꯃꯇꯝꯗꯨꯒꯤ ꯌꯥꯝꯅ ꯐꯥꯎꯕ ꯀ꯭ꯔꯤꯁꯅꯒꯤ ꯄꯣꯂꯣꯏ ꯁꯦꯠꯄꯗ ꯃꯍꯥꯛꯁꯤ ꯃꯇꯝꯗꯨꯗ ꯃꯍꯥꯛꯅꯕꯨ ꯄꯥꯏꯕꯤꯔꯗꯤ ꯂꯣꯏꯔꯦ ꯍꯥꯏꯅ ꯈꯟꯖꯕ ꯑꯩꯒꯤ ꯒꯨꯔꯨꯅꯤ ꯑꯩ ꯀ꯭ꯂꯥꯁ ꯁꯕꯦꯟꯗ ꯑꯗꯨꯝ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ꯇꯣꯛꯑꯦ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ꯇꯣꯛꯏꯁꯤꯅ ꯀꯩꯅꯣꯗ ꯑꯩꯈꯣꯏꯒꯤ ꯃꯇꯝꯁꯦ ꯑꯅꯥꯁꯤꯒꯤ ꯇꯝꯃꯝꯃꯦ ꯑꯅꯥꯁꯤꯒꯤ ꯇꯝꯃꯝꯗꯒꯤ ꯃꯆꯦꯠ ꯃꯀꯥꯏꯁꯦ ꯑꯩꯈꯣꯏ ꯃꯇꯝꯁꯤꯗ ꯆꯪꯁꯤꯜꯂꯛꯑꯦꯕꯀꯣ ꯆꯪꯁꯤꯜꯂꯛꯄꯒꯤ ꯃꯆꯦꯠ ꯃꯀꯥꯏ ꯆꯪꯁꯤꯜꯂꯛꯄꯒꯤ ꯍꯩꯇꯕꯗꯣ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ꯇ꯭ꯌꯨꯁꯟꯁꯨ ꯇꯧꯗ꯭ꯔꯕꯅꯤꯅ ꯄꯔꯤꯈꯥꯁꯤ ꯊꯥꯕ ꯉꯝꯃꯛꯇꯕ ꯍꯥꯏꯇꯥꯔꯦ ꯍꯥꯏꯗꯤ ꯀ꯭ꯂꯥꯁ ꯁꯕꯦꯟꯁꯤꯗꯤ ꯃꯦꯠꯃꯦꯇꯤꯛꯁ ꯑꯦꯜꯖꯕ꯭ꯔꯥ ꯇꯝꯈꯠꯂꯛꯑꯦꯅ ꯑꯩꯈꯣꯏ ꯍꯥꯟꯅ ꯇꯝꯃꯝꯃꯤ ꯑꯗꯨꯒ ꯌꯥꯝ ꯊꯤꯈꯤꯔꯦ ꯈꯪꯀꯥꯟ ꯑꯩꯈꯣꯏ ꯃꯇꯝꯗꯨ ꯈꯧꯅꯥꯎ ꯍꯣꯡꯉꯦ ꯍꯥꯏꯕ ꯁꯨꯃꯥꯏꯅ ꯇꯧꯕꯗꯒꯤ ꯑꯩ ꯄꯣꯂꯣꯏ ꯁꯨꯕ ꯍꯧꯈꯤ ꯑꯗꯨꯃꯥꯏꯅ ꯁꯨꯔꯒ ꯁꯨꯝ ꯂꯥꯛꯄꯗꯨꯅ ꯑꯗꯒꯤꯗꯤ ꯑꯩ ꯑꯊꯥꯞꯄ ꯈꯨꯡꯒꯪꯗ ꯆꯠꯂꯒ ꯂꯨꯍꯣꯡꯕ ꯑꯗꯒꯤ ꯑꯩꯈꯣꯏ ꯖꯒꯣꯏ ꯒꯣꯔꯂꯥꯅꯆꯤꯡꯕ ꯆꯠꯂꯦ
0: ꯑꯗꯣ ꯑꯣꯖꯥ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ꯍꯧꯖꯤꯛꯀꯤ ꯋꯥꯔꯤ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ꯠꯂꯣꯏ ꯈꯛꯇꯪ ꯂꯩꯔꯝꯕꯗꯒꯤ ꯂꯝꯗꯝ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ꯇ꯭ꯔꯦꯗꯤꯁꯅꯦꯜ ꯄꯔꯐꯣꯃꯤꯡ ꯑꯥꯔꯠꯁꯤꯡ ꯒꯧꯔꯂꯤꯂꯥꯕꯨ ꯑꯣꯏꯒꯦꯔꯥ ꯖꯒꯣꯏ ꯔꯥꯁ ꯑꯣꯏꯒꯦꯔꯥ ꯑ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ꯔꯐꯣꯃꯤꯡ ꯑꯥꯔꯠ ꯃꯌꯥꯝꯒꯤ ꯗ꯭ꯔꯦꯁ ꯁꯦꯠꯂꯛꯄ ꯕꯦꯂꯦꯒꯤ ꯗꯥꯟꯁ ꯗ꯭ꯔꯃꯥꯒꯤ ꯇꯧꯔꯦ ꯁꯤ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ꯗꯤ ꯑꯣꯖꯥ ꯂꯥꯏ ꯍꯔꯥꯎꯕ ꯍꯥꯏꯕ ꯑꯃꯁꯨ ꯂꯩꯔꯤ ꯂꯥꯏ ꯍꯔꯥꯎꯕꯗ ꯁꯦꯠꯂꯤꯕ ꯂꯥꯏꯕꯨꯡꯗ ꯖꯒꯣꯏ ꯁꯥꯕꯗ ꯁꯦꯠꯅꯔꯤꯕꯁꯤꯡꯁꯤ ꯃꯁꯥ ꯃꯁꯥꯒꯤ ꯌꯨꯝꯗ ꯂꯩꯅꯕꯁꯤꯗꯤ ꯈꯔ ꯈꯛꯇꯒꯤꯅꯤ ꯍꯥꯏꯖꯔꯤꯕ ꯄꯨꯝꯅꯃꯛ ꯋꯥꯏꯔꯒ ꯁꯦꯠꯅꯕ ꯉꯥꯛꯇꯅꯤ ꯁꯤꯒꯤ ꯃꯇꯥꯡꯁꯤꯗ ꯑꯣꯖꯥ ꯍꯣꯏꯅ ꯆꯍꯤ ꯁꯥꯡꯅ ꯃꯁꯤꯒꯤ ꯀꯣꯁꯇ꯭ꯌꯨꯝ ꯃꯌꯥꯝ ꯑꯃ ꯁꯦꯝ ꯁꯥꯔꯛꯄ ꯗꯤꯖꯥꯏꯟ ꯇꯧꯗꯅ ꯄ꯭ꯔꯤꯄꯦꯌꯔ ꯇꯧꯗꯅ ꯏꯟꯗꯁꯇ꯭ꯔꯤ ꯃꯈꯜꯂꯝꯅꯦ ꯍꯥꯏꯕ ꯌꯥꯏ ꯑꯗꯨꯅ ꯏꯟꯗꯁꯇ꯭ꯔꯤꯒꯤ ꯃꯤꯠꯌꯦꯡ ꯑꯃꯗ ꯌꯦꯡꯉꯀꯥꯟꯗ ꯃꯁꯤꯅ ꯁꯤꯟꯐꯝ ꯑꯃ ꯑꯣꯏꯅ ꯑꯣꯖꯥꯅ ꯉꯜꯂꯤꯉꯩꯗꯒꯤ ꯄꯨꯟꯁꯤꯒꯤ ꯑꯉꯥꯡ ꯑꯣꯏꯔꯤꯉꯩ ꯍꯥꯏ ꯁ꯭ꯀꯨꯜ ꯇꯝꯃꯤꯉꯩꯗꯒꯤ ꯍꯧꯅ ꯆꯪꯁꯤꯜꯂꯛꯇꯅ ꯆꯪꯉꯤꯕ ꯄꯣꯠꯁꯤ ꯃꯁꯤꯅ ꯍꯤꯡꯕꯒꯤ ꯁꯤꯟꯐꯝ ꯑꯃ ꯑꯣꯏꯅ ꯑꯗꯨꯝ ꯂꯣꯏꯅꯔꯒ ꯂꯥꯛꯄꯤꯔꯤꯅꯤ ꯍꯥꯏꯅ ꯂꯧꯖꯩ ꯑꯩꯈꯣꯏꯅ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ꯏꯟꯗꯁꯇ꯭ꯔꯤ ꯑꯃ ꯑꯣꯏꯅ ꯑꯣꯖꯥꯒꯤ ꯁꯤꯒꯤ ꯀꯣꯁꯇ꯭ꯌꯨꯝꯒꯤ ꯃꯔꯤ ꯂꯩꯅꯕ ꯅꯥꯠꯀꯤ ꯐꯤꯖꯦꯠ ꯂꯩꯇꯦꯡ ꯁꯦꯝ ꯁꯥꯕ ꯑꯃꯁꯨꯡ ꯄꯣꯂꯣꯏ ꯌꯥꯎꯅ ꯁ꯭ꯋꯥꯏꯒꯤ ꯃꯇꯥꯡꯁꯤꯗ ꯏꯁꯇ ꯑꯣꯖꯥꯒꯤ ꯇꯧꯕꯤꯔꯤꯕ ꯏꯟꯗꯁꯇ꯭ꯔꯤ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ꯔꯗꯪ ꯊꯝꯕꯤꯌꯨ ꯁꯤꯟꯃꯤꯅ ꯀꯌꯥ ꯑꯃꯨꯛ ꯊꯝꯕ ꯈꯣꯠꯄ ꯃꯣꯏ ꯁꯦꯂꯔꯤ ꯄꯤꯕ
1: ꯑꯩꯁꯤ ꯉꯁꯥꯏꯒꯤ ꯗꯦꯜꯂꯤꯗ ꯑꯍꯥꯟꯕ ꯆꯠꯄꯗꯨꯗ ꯑꯩ ꯆꯥꯟ ꯆꯣꯡ ꯆꯠꯄ ꯀꯥꯟꯗ ꯃꯦꯇꯔꯦꯜ ꯂꯩꯕ ꯆꯪꯉꯦ ꯃꯦꯇꯔꯦꯜ ꯂꯩꯕ ꯆꯪ ꯃꯦꯇꯔꯦꯜꯁꯨ ꯌꯣꯟꯕ ꯑꯗꯨꯒ ꯍꯅꯨꯃꯥꯟꯒꯤ ꯀꯣꯁꯇꯨꯝ ꯒꯔꯨꯔꯒꯤ ꯀꯣꯁꯇꯨꯝ ꯁꯨꯝꯕꯁꯤ ꯑꯗꯨꯝ ꯍꯦꯔꯤꯡ ꯑꯗꯨꯝ ꯇꯧꯔꯝꯃꯦ ꯃꯗꯨ ꯎꯕꯗꯒꯤ ꯑꯩꯁꯨ ꯑꯦꯁ ꯑꯩꯁꯨ ꯗꯨꯀꯥꯟ ꯑꯃ ꯇꯧꯕ ꯌꯥꯏꯅ ꯍꯥꯏꯅ ꯑꯩ ꯌꯨꯝꯅꯥꯝ ꯂꯩꯀꯥꯏꯗ ꯊꯣꯛꯑꯒ ꯌꯨꯝꯅꯥꯝ ꯂꯩꯀꯥꯏꯗ ꯁꯣꯔꯣꯛ ꯄꯤꯛꯁꯜꯂꯤꯉꯩ ꯃꯇꯝꯗꯣ ꯑꯗ ꯑꯩ ꯗꯨꯀꯥꯟ ꯑꯃ ꯍꯥꯡꯉꯝꯃꯤ ꯑꯗꯨꯅ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 ꯃꯅꯤꯡꯗ ꯂꯩꯔꯝꯕ ꯑꯍꯜ ꯂꯩꯔꯝꯃꯦ ꯏꯟꯗꯁꯇ꯭ꯔꯤꯒ ꯁꯝꯅꯕꯀꯣ ꯃꯍꯥꯛꯀꯤ ꯃꯃꯤꯡꯁꯦ ꯃꯥ ꯅꯦꯁꯅꯦꯜ ꯑꯦꯋꯥꯔꯗꯤꯅꯤ ꯌꯨꯝꯅꯥꯝ ꯇꯣꯜꯕꯁꯦ ꯀꯧꯏꯀꯣ ꯌꯨꯝꯅꯥꯝ ꯇꯣꯜꯕꯁꯦꯅ ꯑꯩꯁꯦ ꯏꯟꯗꯁꯇ꯭ꯔꯤꯗ ꯄꯨꯁꯟꯕꯤꯗꯅ ꯃꯥꯅ ꯔꯦꯖꯤꯁꯇꯔ ꯇꯧ ꯍꯥꯏꯗꯅ ꯑꯩꯁꯦ ꯑꯥꯏ ꯇꯤ ꯋꯥꯟꯗ ꯏꯟꯗꯤꯚꯤꯖ꯭ꯋꯦꯜ ꯔꯦꯖꯤꯁꯇꯔ ꯇꯧꯏ
0: ꯀꯣꯁꯇ꯭ꯌꯨꯝꯒꯤꯁꯦ
1: ꯀꯣꯁꯇ꯭ꯌꯨꯝ ꯁꯦꯟꯇꯔ ꯍꯥ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ꯅ ꯇꯧꯕꯗꯒꯤ ꯗꯨꯀꯥꯟꯁꯤ ꯍꯥꯡꯉꯦ ꯗꯨꯀꯥꯟ ꯍꯥꯡꯕꯗꯒꯤ ꯗꯨꯀꯥꯟ ꯍꯥꯡꯕꯁꯤ ꯑꯩꯅ ꯌꯨꯝꯗꯒꯤ ꯊꯣꯛꯂꯛꯄꯁꯤ ꯏꯁꯥꯗ ꯀꯩꯝ ꯌꯥꯎꯗꯦ ꯀꯣꯁꯇ꯭ꯌꯨꯝꯒꯤ ꯁꯔꯨꯛ ꯀꯩꯝ ꯌꯥꯎꯗꯦ ꯑꯩꯈꯣꯏ ꯕꯕꯥꯅ ꯁꯨꯔꯝꯕ ꯊꯕꯛ ꯁꯨꯕꯒꯤ ꯄꯥꯛꯁꯤ ꯑꯅꯤꯒ ꯐꯛꯀ ꯀꯥꯇꯤꯒ ꯊꯣꯛꯂꯛꯏ ꯗꯨꯀꯥꯟꯁꯤ ꯂꯧꯔꯒ ꯈꯥꯂꯤ ꯏꯍꯥꯡ ꯍꯥꯡꯉꯦ

0: ꯍꯩꯇ꯭ꯔꯁꯨ ꯊꯕꯛ ꯁꯨꯅꯤꯡꯉꯒꯗꯤ
1: ꯁꯨꯅꯤꯡꯉꯗꯤ ꯃꯍꯥꯛ ꯍꯤꯡꯉꯦꯕ, ꯑꯗꯨ ꯂꯣꯏꯅꯃꯛ ꯁꯥꯕ ꯍꯥꯏꯔꯁꯨ ꯁꯨꯕꯁꯨ ꯁꯨꯗ꯭ꯔꯗꯤ ꯎꯄꯥꯏ ꯂꯩꯇꯦ ꯍꯥꯏꯕ ꯑꯃ ꯑꯩꯈꯣꯏ ꯒꯨꯔꯨꯅ ꯑꯩꯉꯣꯟꯗ ꯇꯥꯛꯄꯤꯔꯝꯃꯤ. ꯑꯗꯒꯤ ꯑꯃꯅ ꯄꯨꯟꯁꯤ ꯁꯥꯡꯕꯗ ꯂꯥꯏꯈꯣꯡꯎ, ꯄꯨꯟꯁꯤ ꯇꯦꯜꯂꯗꯤ ꯌꯥꯝ ꯐꯥꯎꯔꯁꯨ ꯀꯨꯏꯅ ꯆꯠꯇꯦ, ꯄꯨꯟꯁꯤꯕꯨ ꯁꯥꯡꯉꯗꯤ ꯑꯔꯤ ꯑꯅꯧ ꯊꯦꯡꯅꯕꯅꯤ ꯍꯥꯏꯕ, ꯍꯥꯏꯗꯤ ꯃꯃꯥꯡꯉꯩꯗ ꯑꯩꯅ ꯑꯣꯜ ꯃꯣꯗꯔꯟ ꯇꯧꯈꯤꯕ ꯗꯤꯖꯥꯏꯟꯗꯣ ꯆꯍꯤ 35 ꯃꯇꯨꯡ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ꯀꯥꯟꯗ ꯑꯅꯧꯕ ꯑꯣꯜꯂꯦ ꯍꯥꯏꯕꯅꯤ. ꯑꯩꯈꯣꯏꯅ ꯁꯦꯠꯂꯤꯕ ꯈꯣꯡꯒ꯭ꯔꯥꯎꯁꯦ ꯀꯌꯥꯔꯛ ꯑꯣꯟꯈ꯭ꯔꯦꯗꯅ, ꯑꯃꯨꯛ ꯂꯥꯎꯊꯣꯛꯏ ꯑꯃꯨꯛ ꯈꯨꯖꯤꯜꯂꯤꯀꯣ, ꯑꯗꯣ ꯃꯃꯥꯡꯉꯩ ꯇꯧꯈꯤ ꯉꯥꯛꯇꯅꯦꯕ, ꯑꯅꯧꯕꯅꯦ ꯅꯣꯏ ꯄꯨꯊꯣꯔꯛꯏꯗꯣ,
0: ꯐꯦꯁꯟ ꯑꯣꯏꯅ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ꯄ
1: ꯍꯜꯂꯛꯄꯒꯤ ꯋꯥꯅꯦꯕ ꯁꯤꯅꯦꯕ ꯗꯤꯖꯥꯏꯟ ꯑꯁꯦ ꯁꯨꯃꯥꯏꯅ ꯑꯩꯈꯣꯏ ꯒꯨꯔꯨꯗ ꯇꯥꯛꯄꯤꯔꯝꯕ ꯂꯩ.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 ꯉꯁꯤ ꯑꯣꯖꯥꯒꯤ ꯆꯤꯜꯂꯕ ꯃꯇꯝ ꯀꯌꯥ ꯀꯥꯏꯊꯣꯛꯄꯤꯗ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ꯕꯤꯔꯛꯇ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ꯅꯅꯕꯒꯤ ꯇꯟꯖꯥ ꯑꯃ ꯄꯤꯕꯤꯕꯒꯤꯗꯃꯛꯇ ꯑꯣꯖꯥ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1: ꯏꯕꯨꯡꯉꯣ ꯈꯨꯔꯨ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
0: ꯁꯤꯟꯐꯝ ꯑꯃ ꯑꯣꯏꯅ ꯄꯣꯠꯂꯣꯏ ꯑꯃꯁꯨꯡ ꯅꯥꯠꯀꯤ ꯐꯤꯖꯦꯠ ꯂꯩꯇꯦꯡ ꯁꯦꯝ ꯁꯥꯕ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ꯀꯣꯁꯇ꯭ꯌꯨꯝ ꯗꯤꯖꯥꯏꯅꯔ ꯂꯥꯏꯁ꯭ꯔꯝ ꯁꯔꯠ ꯀꯨꯃꯥꯔ ꯁꯤꯡ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ꯂꯥ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ꯒ ꯅꯕꯨ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ꯇꯥꯃꯤꯟꯅꯔꯦ. ꯑꯗꯨꯗꯤ ꯆꯠꯂꯤꯕꯦꯃꯥ, ꯊꯧꯔꯝꯁꯤꯡ ꯑꯁꯤꯁꯨ ꯇꯥꯃꯤ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ꯑꯩꯈꯣꯏ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ꯕꯒꯤ ꯄꯨꯡꯖꯥꯁꯨ ꯑꯣꯏꯔꯛꯂꯦ. ꯏꯆꯤꯜꯂꯤꯛꯄ ꯑꯃꯨꯛ ꯍꯟꯅꯅꯕ ꯇꯧꯔꯁꯤ.
2: ꯐꯅꯤ ꯐꯅꯤ ꯇꯥꯇꯣꯟ.
0: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ꯏꯆꯤꯜꯂꯤꯛꯄ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ꯉꯥꯏꯗꯨꯅ ꯂꯩꯔꯤꯕꯅꯤ
1: ꯑꯩꯒ꯭ꯌꯥ
0: ꯅꯍꯥꯛꯀꯤ ꯁꯦꯕꯥ ꯂꯧꯔꯒ ꯃꯅꯤꯄꯨꯔ ꯑꯁꯤꯗ ꯂꯩꯒꯗꯧꯔꯤꯕꯅꯤ
1: ꯑꯩꯒ꯭ꯌꯥ
0: ꯄꯟꯗꯤꯠ
1: ꯑꯩꯒ꯭ꯌꯥ
0: ꯋꯥꯐꯝ ꯈꯔ ꯑꯁꯤ ꯇꯥꯛꯄꯤꯔꯝꯂꯒ ꯑꯗꯨꯃꯛ ꯎꯈꯤꯗ꯭ꯔꯦ
1: ꯏꯅꯤꯡꯊꯧꯒꯤ ꯑꯅꯤꯡꯕ ꯑꯄꯥꯝꯕ ꯄꯨꯝꯕ ꯏꯕꯨꯡꯉꯣ ꯃꯍꯥꯛꯀꯤ ꯀ꯭ꯔꯤꯄꯥ ꯁꯣꯏꯗꯅ ꯂꯥꯛꯂꯒꯅꯤꯗꯣ ꯑꯩꯒ꯭ꯌꯥ
0: ꯒꯣꯄꯤꯆꯟꯗ꯭ꯔ
1: ꯑꯩꯒ꯭ꯌꯥ
0: ꯀꯨꯏꯊꯕ ꯌꯥꯗ꯭ꯔꯦ ꯑꯐꯕ ꯅꯨꯃꯤꯠ ꯌꯦꯡꯉꯨ ꯁ꯭ꯔꯤ ꯒꯣꯕꯤꯟꯗꯕꯨ ꯊꯤꯅꯅꯕ ꯇꯧꯁꯤ
1: ꯑꯩꯒ꯭ꯌꯥ ꯉꯁꯤꯁꯤ ꯍꯤꯌꯥꯡꯒꯩꯒꯤ 19 ꯄꯥꯟꯕ ꯁꯒꯣꯜꯁꯦꯟ ꯅꯨꯃꯤꯠ ꯊꯥ ꯁꯤꯒꯗꯕ ꯅꯨꯃꯤꯠ 12ꯅꯤ ꯋꯥꯠꯂꯤꯒ꯭ꯌꯥ ꯄꯥꯡꯈꯠꯂꯛꯄ ꯄꯨꯏꯅꯨꯒꯤ ꯍꯨꯝꯅꯤ ꯄꯥꯟꯕ ꯏꯔꯥꯏ ꯅꯨꯃꯤꯠꯁꯤ ꯌꯥꯝꯅ ꯐꯔꯦ ꯑꯩꯒ꯭ꯌꯥ
0: ꯑꯗꯨꯗꯤ ꯄꯟꯗꯤꯠ ꯂꯩꯕꯥꯛ ꯄ꯭ꯔꯖꯥ ꯄꯨꯝꯅꯃꯛ ꯈꯪꯍꯜꯂꯨ ꯍꯥꯏꯔꯤꯕ ꯅꯨꯃꯤꯠ ꯑꯗꯨꯗ ꯖꯇ꯭ꯔꯥ ꯇꯧꯔꯁꯤ ꯍꯥꯏꯅ
1: ꯁꯅꯥ ꯌꯥꯊꯪꯒ꯭ꯌꯥ
2: ꯏꯅꯥꯎꯁꯥ ꯎꯁꯦ ꯍꯧꯖꯤꯛꯇꯤ ꯌꯥꯝꯅ ꯂꯣꯏꯔꯕꯅꯤꯅ
3: ꯊꯥꯅꯅꯕ
2: ꯇꯧꯔꯁꯤꯀꯣ ꯊꯥꯡꯒꯠꯂꯁꯤꯀꯣ
0: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ꯄ꯭ꯔꯖꯥ ꯄꯨꯝꯅꯃꯛ ꯑꯩꯒꯤ ꯏꯃꯨꯡꯒꯤ ꯃꯁꯛ ꯑꯣꯏꯔꯕ ꯀꯩꯅꯣꯝ ꯄꯥꯝꯕꯤ ꯑꯁꯤ ꯅꯤꯡꯊꯤꯅ ꯁꯦꯟꯅꯗꯨꯅ ꯀꯣꯅꯨꯡ ꯇꯥꯅ ꯄꯨꯔꯁꯤ ꯃꯤꯌꯥꯝꯅ ꯍꯦꯟꯅ ꯈꯪꯕꯤꯔꯤꯕ ꯑꯗꯨꯅꯤ ꯊꯩꯕꯣꯡ ꯄꯥꯝꯕꯤ ꯑꯁꯤꯕꯨ ꯌꯥꯜꯂꯁꯤ ꯍꯥꯏꯗꯨꯅ ꯁꯤꯡꯖꯪ ꯊꯥ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ꯛꯄ ꯐꯪꯅ ꯏ ꯊꯣꯛꯂꯛꯇꯨꯅ ꯃꯤꯌꯥꯝ ꯄꯨꯝꯕ ꯈꯨꯠ ꯊꯥꯕ ꯌꯥꯔꯔꯣꯏ ꯍꯥꯏꯗꯨꯅ ꯃꯔꯨ ꯌꯥꯎꯅ ꯐꯨꯛꯇꯨꯅ ꯄꯨꯔꯛꯄꯅ ꯃꯐꯝ ꯑꯁꯤ ꯌꯧꯔꯛꯂꯦ ꯃꯔꯝ ꯑꯁꯤꯅ ꯄ꯭ꯔꯖꯥ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 ꯑꯋꯥꯕ ꯄꯨꯝꯕ ꯈꯪꯕꯤꯗꯨꯅ ꯀꯣꯅꯨꯡꯗꯗꯤ ꯌꯧꯍꯜꯂꯁꯦ
2: ꯑꯉꯥꯡ ꯃꯊꯧ ꯄꯨꯝꯅꯃꯛ ꯃꯐꯝ ꯑꯁꯤ ꯌꯧꯔꯛꯂꯕꯅꯤꯅ ꯅꯍꯥꯛ ꯉꯍꯥꯛꯇꯪꯗꯤ ꯄꯣꯊꯥꯈꯤꯁꯦ
4: ꯏꯅꯤꯡꯊꯧ ꯏꯕꯨꯡꯉꯣꯅ ꯊꯋꯥꯏꯗꯒꯤꯁꯨ ꯍꯦꯟꯅ ꯈꯟꯖꯕ ꯊꯩꯕꯣꯡ ꯄꯥꯝꯕꯤꯅꯤ ꯑꯉꯥꯡ ꯃꯊꯧ ꯑꯍꯜ ꯂꯃꯟ ꯄꯨꯝꯅꯃꯛ ꯋꯥꯔꯕꯁꯨ ꯋꯥꯅ ꯀꯣꯅꯨꯡ ꯇꯥꯅ ꯄꯨꯔꯁꯦ ꯄꯣꯊꯥꯔꯒꯨꯝꯁꯦ
0: ꯄꯤꯖꯔꯕ ꯄ꯭ꯔꯖꯥ ꯄꯨꯝꯅꯃꯛ ꯉꯁꯤ ꯃꯤꯌꯥꯝꯅ ꯄꯣꯊꯥꯈꯤꯁꯤ ꯄꯣꯊꯥꯔꯒꯨꯝꯁꯤ ꯍꯥꯏꯗꯨꯅ ꯈꯟꯅꯔꯤꯕ ꯃꯐꯝ ꯑꯁꯤꯒꯤ ꯃꯤꯡꯂꯦꯟꯕꯨ ꯈꯟꯅꯔꯣ ꯍꯥꯏꯅ ꯍꯧꯖꯤꯛꯇꯤ ꯏꯔꯦꯜ ꯇꯨꯔꯦꯜ ꯌꯧꯔꯛꯂꯦ ꯑꯩꯒꯤ ꯏꯃꯨꯡꯒꯤ ꯆꯥ ꯑꯁꯤ ꯀꯣꯅꯨꯡ ꯌꯧꯅꯕ ꯄꯨꯕꯗ ꯋꯥꯔꯒ ꯃꯔꯝ ꯑꯗꯨꯅ ꯇꯨꯔꯦꯜꯒꯤ ꯏꯆꯦꯜꯒ ꯂꯣꯏꯅꯗꯨꯅ ꯏꯁꯤꯡꯒꯤ ꯏꯃꯥꯏꯗ ꯊꯥꯗꯗꯨꯅ ꯄꯨꯔꯁꯤ
5: ꯀꯔꯤ
0: ꯍꯥꯏꯕ ꯑꯩꯒꯤ ꯏꯃꯨꯡꯉꯣ ꯆꯠꯂꯣ ꯈꯣꯡꯉꯩ ꯇꯨꯔꯣ ꯀꯗꯥꯏ ꯀꯗꯥꯏ ꯑꯩꯒꯤ ꯏꯃꯨꯡꯉꯣꯕꯨ ꯀꯔꯤ ꯇꯧꯔꯦ ꯍꯥꯏꯕ ꯏꯔꯣꯜ ꯅꯨꯡꯗ ꯂꯨꯞꯈ꯭ꯔꯦ
1: ꯍꯥꯏꯕ
0: ꯒꯣꯕꯤꯟꯗ ꯇꯣꯜꯂꯕ ꯅꯅꯥꯏꯒꯤ ꯐꯝꯗ ꯌꯦꯡꯕꯤꯔꯤꯕ ꯆꯥꯡꯌꯦꯡ ꯑꯁꯤꯕꯨ ꯀꯔꯤ ꯃꯇꯧ ꯀꯧꯕꯒꯤꯅꯦ ꯄ꯭ꯔꯚꯨ ꯂꯩꯕꯥꯛ ꯄ꯭ꯔꯖꯥ ꯄꯨꯝꯅꯃꯛ ꯉꯁꯤ ꯑꯩ ꯏꯕꯨꯡꯉꯣ ꯁ꯭ꯔꯤ ꯒꯣꯕꯤꯟꯗꯅ ꯏꯔꯣꯜ ꯅꯨꯡꯗ ꯂꯨꯞꯇꯨꯅ ꯂꯥꯛꯏ ꯍꯥꯏꯕꯗꯨ ꯈꯪꯍꯧꯅꯕ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ꯃꯤꯡꯂꯦꯟ ꯑꯁꯦ ꯎꯔꯨꯞ ꯍꯥꯏꯅ
6: ꯈꯪꯅꯍꯧꯕ
0: ꯑꯗꯨꯗꯤ ꯂꯥꯛꯄꯤꯔꯣ ꯄ꯭ꯔꯖꯥ ꯄꯨꯝꯅꯃꯛ ꯅꯤꯡꯊꯧ ꯑꯩꯍꯥꯛ ꯈꯔ ꯈꯖꯤꯛ ꯍꯥꯟꯖꯔꯝꯂꯦ

0: ꯑꯃꯃ ꯂꯩꯌꯦ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ꯀꯥꯟꯗ
1: ꯄꯟꯕꯤꯌꯨ ꯑꯣꯖꯥ.
0: ꯑꯩꯒꯤ ꯏꯆꯦ ꯑꯩꯒ ꯍꯦꯛ ꯄꯣꯛꯃꯤꯟꯅꯔꯤꯕ ꯏꯆꯦ ꯂꯧꯕ ꯏꯇꯩꯁꯦ ꯑꯩꯅ ꯏꯇꯩ ꯀꯧꯒꯗꯧꯕꯁꯤꯗ ꯍꯧꯖꯤꯛꯀꯤ ꯇ꯭ꯔꯦꯟ ꯑꯣꯏꯅ ꯏꯕꯥꯏ ꯀꯧꯕꯁꯤ ꯆꯠꯅ ꯈꯜꯂꯛꯑꯦ.
1: ꯆꯠꯂꯦ ꯑꯣꯖꯥ.
0: ꯏꯕꯥꯏꯁꯤꯅ ꯑꯃꯨꯛ ꯉꯥꯏꯁꯦꯟ ꯃꯔꯤ ꯃꯇꯥ ꯑꯣꯏꯔꯤꯕ ꯃꯄꯥ ꯑꯅꯤꯗꯨꯗ ꯆꯍꯤ ꯂꯣꯡꯒꯥ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ꯏꯕꯥꯏ ꯏꯁꯦꯟ ꯏꯁꯦꯟ ꯏꯕꯥꯏ ꯀꯧꯅꯒꯗꯧꯕꯅꯦꯕ.
1: ꯑꯣꯖꯥ.
0: ꯑꯗꯨꯕꯨ ꯅꯨꯄꯥꯅ ꯀꯧꯅꯒꯗꯧꯕ ꯃꯤꯡꯒꯧꯗꯨ ꯅꯨꯄꯤꯅ ꯑꯗꯨꯁꯨ ꯃꯥꯒꯤ ꯍꯦꯛ ꯃꯆꯦ ꯂꯧꯔꯤꯕ ꯃꯇꯩ ꯊꯣꯛꯏꯕ ꯅꯨꯄꯥꯁꯤꯗ ꯀꯧꯒꯗꯧꯕ ꯃꯤꯡꯒꯧꯗꯣ ꯉꯁꯥꯏꯒꯤ ꯃꯥꯒꯤ ꯃꯥꯕꯨ ꯄꯣꯛꯏꯕ ꯑꯄꯣꯛꯄꯗꯨꯅ ꯃꯆꯥ ꯅꯨꯄꯤ ꯊꯥꯖꯔꯤꯕ ꯅꯠꯇ꯭ꯔꯒ ꯂꯩꯔꯤꯕ ꯃꯆꯥ ꯅꯨꯄꯤꯒꯤ ꯃꯀꯨꯕꯣꯛꯇꯣ ꯃꯗꯨꯗ ꯀꯧꯒꯗꯧꯕ ꯃꯤꯡꯒꯧꯗꯨ ꯑꯣꯏꯅ ꯀꯧꯁꯤꯜꯂꯛꯄꯁꯦ
1: ꯑꯣꯖꯥ.
0: ꯃ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ꯕ ꯍꯥꯏ ꯇꯥꯔꯦ. ꯃꯁꯤ ꯆꯠꯅꯕꯤ ꯑꯣꯏꯅ ꯏꯇꯩ ꯀꯧꯕꯗꯤ ꯏꯕꯥꯏꯒ ꯀꯧꯔꯗꯤ ꯈꯤꯇꯪ ꯊꯥꯛ ꯋꯥꯡꯉꯕ ꯑꯗꯨꯒ ꯍꯧꯖꯤꯛꯀꯥꯟꯒꯤ ꯆꯠꯅꯕꯤꯁꯤ ꯌꯥꯝ ꯈꯪꯉꯕꯗꯧꯅꯒ
1: ꯑꯣꯖꯥ.
0: ꯍꯦ ꯍꯦꯛ ꯂꯧꯅꯕꯁꯦ ꯃꯁꯤꯗꯤ ꯑꯔꯥꯟꯕ ꯆꯠꯅꯕꯤꯅꯤ ꯍꯥꯏꯅ ꯑꯩꯅ ꯈꯜꯂꯦ.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ꯑꯩꯈꯣꯏꯒꯤ ꯆꯠꯅꯕꯤ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ꯍꯣꯡꯍꯜꯂꯛꯈꯤꯕ ꯃꯤꯡꯒꯧꯗ ꯀꯥꯏꯊꯔꯛꯄ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ꯃꯥꯒ ꯍꯦꯛ ꯄꯣꯛꯃꯤꯟꯅꯔꯤꯕ ꯃꯊꯛ ꯊꯣꯡꯕ ꯃꯕꯨꯡꯁꯤꯡ ꯍꯥꯏ ꯇꯥꯔꯦ, ꯃꯁꯤꯟ ꯃꯅꯥꯎ ꯃꯊꯛ ꯊꯣꯡꯕꯁꯤꯅ ꯅꯨꯄꯥ ꯑꯣꯏꯔꯕ ꯑꯗꯨ ꯑꯣꯏ ꯇꯥꯔꯒꯗꯤ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ꯁꯤꯅ ꯏꯕꯨꯡ ꯍꯥꯏꯒꯗꯧꯕꯅꯦꯕ.
1: ꯑꯣꯖꯥ.
0: ꯑꯗꯨꯕꯨ ꯉꯁꯥꯏꯒꯤ ꯏꯇꯩꯗ ꯏꯕꯥꯏ ꯍꯥꯏꯕ ꯑꯗꯨꯃꯥꯏꯅ ꯏꯌꯥꯝꯕ ꯍꯦꯛꯇ ꯀꯧꯁꯜꯂꯦꯕ. ꯏꯌꯥꯝꯕ ꯍꯥꯏꯕꯁꯤꯅ ꯅꯨꯄꯥꯅ ꯅꯨꯄꯥꯗ ꯀꯧꯒꯗꯧꯕ ꯃꯤꯡꯒꯧ ꯑꯣꯏꯕ, ꯏꯕꯨꯡ ꯍꯥꯏꯕꯁꯤꯅ ꯅꯨꯄꯤꯅ ꯅꯨꯄꯥꯗ ꯀꯧꯒꯗꯧꯕ ꯃꯤꯡꯒꯧꯅꯦꯕ. ꯑꯗꯨꯕꯨ ꯃꯁꯤ ꯑꯗꯨꯝ ꯁꯝꯖꯟꯅ ꯏꯈꯪꯗ ꯈꯪꯅꯔꯕꯅꯤꯒ ꯍꯥꯏꯕꯒꯤ ꯃꯑꯣꯡꯗ ꯍꯦꯛꯇ ꯀꯧꯁꯟꯕꯁꯦ ꯃ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ꯁꯤꯃꯒ. ꯑꯗꯩ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ꯑꯩꯈꯣꯏꯒꯤ ꯌꯨꯝ ꯄꯥꯜꯂꯕ ꯃꯇꯨꯡꯗ ꯑꯩꯒꯤ ꯏꯆꯥꯅ ꯏꯕꯨꯡꯒꯤ ꯃꯆꯥꯗ ꯀꯧꯒꯗꯧꯕꯁꯤ ꯅꯨꯄꯥ ꯑꯣꯏꯔꯒꯅ ꯏꯇꯩ ꯊꯣꯛꯑꯦ, ꯑꯗꯨꯒ
1: ꯑꯣꯖꯥ
0: ꯅꯨꯄꯤ ꯑꯣꯏꯔꯒꯅ ꯏꯅꯝꯃ ꯊꯣꯛꯑꯦꯕ. ꯑꯗꯨꯕꯨ ꯆꯍꯤ ꯂꯦꯡꯒꯥꯒꯤ ꯌꯦꯡꯉꯀꯥꯟꯗ ꯑꯩꯉꯣꯟꯗꯩ ꯆꯍꯤ ꯍꯟꯕ ꯑꯣꯏꯔꯒꯅ ꯗꯥꯗꯥ ꯀꯥꯏꯅ ꯍꯦꯛꯇ ꯀꯧꯁꯟꯕ, ꯑꯗꯨꯒ ꯅꯨꯄꯤ ꯑꯣꯏꯔꯒꯅ ꯆꯦꯆꯦ ꯅꯠꯇ꯭ꯔꯒ ꯏꯆꯦ ꯍꯦꯛꯇ ꯀꯧꯁꯜꯂꯦ.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ꯏꯄ꯭ꯋꯥ ꯍꯥꯏꯕ ꯌꯥꯝ ꯅꯨꯡꯁꯤꯕ ꯃꯤꯡꯒꯧ ꯑꯃ ꯂꯩꯖꯩ ꯑꯩꯈꯣꯏ ꯃꯩꯇꯩꯒꯤ. ꯍꯥꯏꯔꯤꯕ ꯏꯄ꯭ꯋꯥ ꯍꯥꯏꯁꯤ ꯑꯩꯒꯤ ꯍꯦꯛ ꯃꯈꯥꯗ ꯇꯥꯔꯛꯄ ꯅꯨꯄꯥ ꯑꯣꯏꯕ ꯏꯆꯤꯜ-ꯏꯅꯥꯎꯁꯦ ꯃꯁꯤꯗ ꯅꯨꯡꯁꯤꯅ ꯅꯨꯄꯤ ꯑꯣꯏꯕꯤꯅ ꯍꯥꯏꯗꯤ ꯀꯧꯒꯗꯧꯕ ꯃꯤꯡꯒꯧꯅꯦꯕ ꯏꯄ꯭ꯋꯥ ꯍꯥꯏꯕꯁꯦ. ꯑꯗꯨꯒ ꯑꯃꯨꯛ ꯅꯨꯄꯥ ꯑꯣꯏꯔꯕ ꯑꯩꯁꯤꯅ ꯑꯗꯨꯒ ꯑꯩꯒꯤ ꯏꯔꯦꯝꯈꯥꯛꯀꯤ ꯏꯅꯥꯎꯁꯤꯗ ꯏꯅꯥꯎꯅꯨꯄꯥ ꯀꯧꯅꯩ. ꯑꯗꯨꯕꯨ ꯍꯧꯖꯤꯛꯀꯥꯟꯒꯤ ꯇ꯭ꯔꯦꯟꯗ ꯏꯅꯥꯎꯅꯨꯄꯥ ꯍꯥꯏꯕꯁꯤꯅ ꯂꯣꯏꯃꯛ ꯁꯤꯟꯈꯤꯕ ꯍꯥꯏ ꯇꯥꯔꯦ. ꯅꯨꯄꯤꯅꯁꯨ ꯏꯄ꯭ꯋꯥ ꯍꯥꯏꯗꯔꯦ, ꯏꯅꯥꯎꯅꯨꯄꯥ ꯍꯥꯏꯔꯦ. ꯏꯅꯥꯎꯅꯨꯄꯥ ꯍꯥꯏꯔꯤꯁꯤꯅ ꯑꯃꯨꯛ ꯀꯅꯥꯗ ꯀꯧꯅꯒꯗꯧꯕ ꯃꯤꯡꯒꯧꯅꯣ ꯍꯥꯏꯕꯕꯨ, ꯑꯩꯁꯤꯅ ꯅꯨꯄꯤ ꯑꯣꯏꯔꯒ ꯑꯩꯅ ꯌꯨꯝ ꯄꯥꯜꯂꯦ, ꯑꯩꯅ ꯌꯨꯝ ꯄꯥꯜꯂꯤꯕ ꯑꯩꯒꯤ ꯏꯄꯨꯔꯣꯏꯕꯒꯤ ꯃꯥꯒꯤ ꯏꯔꯦꯝꯈꯥꯛꯀꯤ ꯃꯈꯥ ꯇꯥꯕ ꯅꯨꯄꯥꯁꯦ ꯃꯁꯤ ꯃꯅꯥꯎꯒꯤ ꯃꯁꯤꯗ ꯑꯩꯅ ꯏꯅꯥꯎꯅꯨꯄꯥ ꯀꯧꯒꯗꯧꯔꯤꯅꯦꯕ. ꯑꯗꯨꯅ ꯌꯨꯝ ꯄꯥꯟꯗ꯭ꯔꯤꯕꯤ ꯆꯅꯨ ꯅꯤꯡꯉꯣꯜꯁꯤꯡꯁꯤꯅ ꯃꯥꯒꯤ ꯃꯕ꯭ꯋꯥꯗꯨꯗ ꯃꯕ꯭ꯋꯥ ꯀꯧꯗꯗꯅ ꯏꯅꯥꯎꯅꯨꯄꯥ ꯀꯧꯔꯗꯤ ꯑꯩꯅ ꯍꯦꯛ ꯍꯦꯛ ꯐꯥꯒꯤꯗꯧꯏ, ꯅꯪꯕꯨꯅ ꯌꯨꯝ ꯄꯥꯜꯂꯕ꯭ꯔꯣ, ꯃꯦꯗꯥꯝ ꯀꯩꯒꯤꯅꯣ ꯍꯥꯏꯅ. ꯅꯪꯅ ꯀꯧꯔꯤꯕ ꯏꯅꯥꯎꯅꯨꯄꯥ ꯍꯥꯏꯗꯨꯗꯤ ꯅꯪꯅ ꯌꯨꯝ ꯄꯥꯜꯂꯀꯥꯟꯗ ꯅꯪꯒꯤ ꯅꯄꯨꯔꯣꯏꯕꯒꯤ ꯃꯅꯥꯎꯗꯨꯗ ꯀꯧꯒꯗꯧꯕꯅꯤ. ꯑꯗꯨꯅ ꯏꯄ꯭ꯋꯥ ꯍꯥꯏꯕ ꯑꯁꯨꯛ ꯐꯖꯈ꯭ꯔꯕ ꯑꯩꯈꯣꯏꯒꯤ ꯂꯩꯖꯔꯤꯕ ꯃꯤꯡꯒꯧꯁꯤ ꯇꯣꯛꯊꯣꯛꯑꯒ ꯅꯪꯅ ꯑꯔꯥꯟꯕ ꯃꯤꯡꯒꯧ ꯑꯃꯗ ꯀꯧꯕꯗꯨꯗ ꯑꯩꯅ ꯂꯛꯅꯔꯤꯅꯤ ꯍꯦꯛ ꯍꯥꯏꯌꯦꯕ. ꯁꯨꯃꯥꯏꯅ ꯃꯁꯤ ꯏꯄ꯭ꯋꯥꯒ ꯏꯅꯥꯎꯅꯨꯄꯥꯒꯁꯦ ꯌꯥꯝ ꯁꯣꯏꯕ ꯑꯃꯈꯛ ꯂꯩꯕ ꯍꯥꯏ ꯇꯥꯔꯦ.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ꯑꯃꯨꯛ ꯏꯅꯥꯎꯅꯨꯄꯤ, ꯏꯅꯥꯎꯅꯨꯄꯤꯁꯤꯅ ꯑꯃꯨꯛ ꯅꯨꯄꯥꯅ ꯁꯣꯏꯍꯟꯕ. ꯉꯁꯥꯏꯒꯤ ꯏꯅꯥꯎꯅꯨꯄꯥꯁꯤꯅ ꯑꯃꯨꯛ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ꯁꯣꯏꯍꯜꯂꯤꯅꯦꯕ ꯏꯄ꯭ꯋꯥ ꯍꯥꯏꯒꯗꯧꯕꯗ. ꯑꯗꯨꯒ ꯏꯅꯥꯎꯅꯨꯄꯤ ꯍꯥꯏꯕꯁꯤꯅ ꯑꯃꯨꯛ ꯍꯧꯖꯤꯛꯀꯥꯟꯒꯤ ꯌꯨꯠ ꯅꯍꯥ ꯑꯣꯏꯕ ꯅꯨꯄꯥꯁꯤꯡꯁꯤꯅ ꯀꯔꯝ ꯍꯥꯏꯅ ꯏꯅꯥꯎꯅꯨꯄꯤ ꯁꯤꯖꯤꯟꯅꯒꯦꯕꯨ, ꯃꯥꯒꯤ ꯃꯔꯦꯝꯈꯥꯛꯀꯤ ꯃꯈꯥ ꯊꯪꯕꯗ ꯂꯩꯔꯛꯑꯕ ꯃꯆꯤꯟ ꯃꯅꯥꯎ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ꯁꯦ ꯃꯁꯤꯗ ꯏꯆꯟ ꯀꯧꯒꯗꯧꯕꯁꯦ ꯏꯅꯥꯎꯅꯨꯄꯤ ꯍꯥꯏ. ꯏꯅꯥꯎꯅꯨꯄꯤꯁꯤꯅ ꯑꯃꯨꯛ ꯑꯩꯅ ꯂꯧꯔꯤꯕ ꯅꯨꯄꯤꯒꯤ ꯃꯅꯥꯎꯄꯤꯁꯤ ꯏꯅꯥꯎꯄꯤꯅꯦꯕ. ꯁꯨꯃꯥꯏꯅ ꯑꯩꯗꯨꯅ ꯅꯨꯄꯤ ꯑꯣꯏꯔꯒ ꯌꯨꯝ ꯄꯥꯜꯂꯨꯔꯀꯥꯟꯗ ꯑꯩꯒꯤ ꯅꯨꯄꯥꯒꯤ ꯃꯅꯥꯎ ꯅꯨꯄꯥꯅ ꯂꯧꯕ ꯅꯨꯄꯤꯗꯨꯗꯁꯨ ꯏꯅꯥꯎꯅꯨꯄꯤꯗꯤ ꯑꯣꯏꯌꯦꯕ. ꯑꯗꯨꯕꯨ ꯁꯨꯃꯥꯏꯅ ꯃꯁꯥ ꯃꯁꯥꯒꯤ ꯏꯒꯤ ꯃꯔꯤ ꯇꯥꯛꯆꯕ ꯃꯤꯡꯒꯧ ꯑꯃ ꯑꯩꯈꯣꯏꯒꯤ ꯂꯥꯏꯑꯣꯏꯈ꯭ꯔꯕ ꯏꯄꯥ ꯏꯄꯨꯁꯤꯡꯗꯨꯅ ꯑꯗꯨꯝ ꯏꯔꯒ ꯊꯝꯕꯤꯔꯝꯃꯕꯁꯦ ꯃꯁꯤ ꯑꯩꯈꯣꯏꯅ ꯅꯥꯊꯩꯔꯒ ꯑꯩꯅ ꯀꯧꯅꯤꯡ ꯀꯧꯅꯤꯡꯕꯗ ꯑꯦ ꯆꯍꯤꯕꯨ ꯑꯩꯅ ꯍꯜꯂꯗꯤ ꯏꯅꯥꯎꯅꯨꯄꯤ, ꯑꯗꯩ ꯅꯨꯄꯥꯗ ꯑꯣꯏꯔꯒꯅ ꯏꯅꯥꯎꯅꯨꯄꯥꯅ ꯍꯦꯛꯇ ꯀꯧꯁꯟꯕꯁꯦ ꯃꯁꯤ ꯑꯩꯅ ꯅꯍꯥꯁꯤꯡꯗ ꯑꯩꯈꯣꯏꯒꯤ ꯇꯥꯡꯉꯕ ꯂꯟꯁꯦ ꯃꯁꯤ ꯉꯥꯛꯇꯨꯅ ꯁꯦꯟꯗꯨꯅ ꯍꯤꯡꯍꯟꯗꯨꯅ ꯊꯝꯕ, ꯃꯗꯨ ꯃꯤꯌꯥꯝꯗ ꯍꯥꯏꯗꯤ ꯑꯇꯣꯞꯄ ꯐꯨꯔꯨꯞꯇ ꯈꯪꯍꯟꯕ ꯍꯥꯏꯕꯁꯦ ꯍꯧꯖꯤꯛꯀꯤ ꯌꯪ ꯖꯦꯅꯦꯔꯦ�ꯁꯟ ꯌꯨꯠꯁꯤꯡꯁꯤꯅꯅꯦꯕ. ꯃꯣꯏꯅ ꯃꯗꯨ ꯆꯨꯝꯅ ꯁꯤꯖꯤꯟꯅꯗ꯭ꯔꯒꯗꯤ ꯃꯣꯏꯒꯤ ꯆꯥꯗꯥ ꯅꯧꯗꯥꯁꯤꯡꯗꯨꯅ ꯑꯃꯨꯛ ꯂꯥꯟꯅ ꯑꯗꯨꯝ ꯁꯤꯖꯤꯟꯅꯔꯦ.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ꯑꯩꯈꯣꯏꯒꯤ ꯋꯦꯁꯇꯔꯟ ꯏꯖꯨꯀꯦꯁꯟꯒꯤ ꯃꯉꯥꯜꯁꯦ ꯐꯪꯉꯀꯥꯟꯗ ꯌꯥꯝ ꯂꯥꯏꯅ ꯏꯪꯒ꯭ꯔꯥꯖꯤ ꯂꯣꯜ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ꯔꯤꯛꯁꯤꯡꯗ ꯁꯤꯖꯤꯟꯅꯔ꿤ꯕ ꯕ꯭ꯔꯥꯗ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ꯁꯤꯁꯇꯔꯅ ꯁꯝꯅ ꯍꯥꯏꯕꯁꯦ ꯃꯁꯤꯅꯁꯨ ꯑꯃꯨꯛ ꯃꯊꯛ ꯊꯣꯡꯕ ꯅꯨꯄꯥꯒꯤ ꯏꯌꯥꯝꯕ, ꯃꯈꯥ ꯊꯥꯕ ꯅꯨꯄꯤꯒꯤ ꯏꯅꯥꯎ ꯅꯨꯄꯤ ꯀꯥꯏꯅ ꯁꯨꯃꯥꯏꯅ ꯂꯩꯈꯤꯕ꯭ꯔꯥ. ꯄ꯭ꯂꯁ ꯍꯣꯏ ꯇꯤꯚꯤ ꯆꯦꯅꯦꯜꯁꯦ ꯃꯁꯤꯗ ꯑꯔꯤꯔꯥꯡꯁꯤ ꯃꯤ ꯈꯨꯗꯤꯡꯃꯛꯅ ꯌꯥꯝ ꯄꯥꯝꯖꯕ
1: ꯃꯁꯛ
0: ꯆꯦꯅꯦꯜ ꯑꯃ ꯍꯥꯏꯇꯥꯔꯦ. ꯃꯁꯤꯗꯒ ꯁꯤꯖꯤꯟꯅꯕꯁꯤꯡ ꯁꯨꯃꯥꯏꯅ ꯉꯍꯥꯛ ꯂꯩꯇꯅ ꯑꯩꯈꯣꯏꯒꯤ ꯇꯤꯚꯤ ꯆꯦꯅꯦꯜꯗꯕꯨ ꯑꯣꯏꯔꯁꯨ ꯁꯥꯏꯟꯁ ꯑꯦꯟ ꯇꯦꯛꯅꯣꯂꯣꯖꯤꯒꯤ ꯍꯣꯡꯉꯛꯄꯒꯤ ꯈꯨꯗꯣꯜꯗꯨꯅ ꯄꯤꯔꯛꯄ ꯀꯥꯟꯅꯕꯗꯨꯗꯪ ꯂꯧꯕ
1: ꯑꯣꯖꯥ
0: ꯑꯗꯨꯒ ꯃꯥꯡꯖꯒꯗꯧꯕꯗꯨꯗꯤ ꯑꯩꯈꯣꯏꯅ ꯂꯧꯗ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ꯕꯁꯦ ꯃꯁꯤ ꯑꯩꯒꯤ ꯑꯆꯦꯠꯄ ꯊꯥꯖꯖꯕꯅꯤ.
1: ꯑꯣꯖꯥ ꯉꯁꯥꯏꯗꯒꯤ ꯇꯥꯔꯤꯕꯁꯤꯡꯁꯤꯅꯁꯨ ꯃꯤꯠ ꯃꯥꯏ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ꯑꯣꯏ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ꯖꯥ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ꯑꯗꯣ ꯑꯣꯖꯥ ꯑꯆꯨꯝꯕꯅꯦ, ꯃꯄꯨꯡ ꯑꯣꯏꯕ ꯁꯕꯖꯦꯛ ꯇꯔꯨꯛ ꯇꯔꯦꯠ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ꯃꯉꯥ ꯇꯔꯨꯛ ꯑꯃꯗꯤ ꯏꯪꯂꯤꯁꯇ ꯏꯗꯣꯏꯅꯦ ꯑꯣꯖꯥ.
0: ꯃꯥꯅꯦ ꯃꯥꯅꯦ.
1: ꯑꯗꯨꯅ ꯏꯪꯂꯤꯁꯁꯤꯗꯅ ꯍꯦꯟꯅ ꯑꯩꯈꯣꯏꯁꯦ ꯆꯨꯁꯟꯈꯤꯕꯗꯧꯅ ꯇꯧꯕ ꯑꯣꯖꯥ. ꯑꯗꯨꯗ ꯍꯦꯟꯅ ꯂꯥꯏꯕꯛ ꯊꯤꯕꯗꯤ ꯑꯣꯖꯥ ꯃꯃꯤ ꯗꯦꯗꯤ ꯕ꯭ꯔꯗꯔ ꯁꯤꯁꯇꯔꯁꯦ
0: ꯃꯥꯅꯦ
1: ꯉꯥꯛꯊꯣꯛꯄ
0: ꯃꯥꯅꯦ.
1: ꯉꯝꯗ꯭ꯔꯤꯉꯩꯁꯤꯗ ꯑꯣꯞꯄ ꯎꯟꯅꯤ ꯂꯥꯛꯁꯜꯂꯛꯏꯅꯦ ꯑꯣꯖꯥ.
0: ꯃꯥꯅꯦ ꯃꯥꯅꯦ ꯃꯥꯅꯦ.
1: ꯑꯗꯨꯒꯤ ꯋꯥꯐꯝ ꯂꯣꯏꯅꯃꯛ ꯅꯤꯡꯁꯤꯡꯕꯤꯔꯒ ꯉꯁꯤꯒꯤ ꯅꯍꯥꯁꯤꯡꯗ ꯆꯨꯔꯤꯕ ꯑꯐꯕ ꯐꯠꯇꯕ ꯃꯆꯠꯁꯤꯡ ꯂꯣꯏꯅ ꯅꯩꯅꯕꯤꯔꯝꯕꯒꯤ ꯅꯨꯡꯉꯥꯏꯕꯗꯨ ꯂꯩꯖꯩ ꯑꯣꯖꯥ. ꯑꯗꯣ ꯑꯣꯖꯥ ꯑꯩꯈꯣꯏꯒꯤ ꯂꯣꯏꯁꯤꯜꯂꯛꯄꯒꯤ ꯃꯇꯝꯁꯨ ꯌꯧꯁꯤꯜꯂꯛꯀꯗꯧꯔꯦ. ꯑꯗꯨꯗ ꯑꯣꯖꯥ ꯍꯧꯖꯤꯛꯀꯤ ꯉꯁꯥꯏꯗꯒꯤ ꯑꯣꯖꯥꯅꯁꯨ ꯀꯥꯏꯊꯔꯛꯄ ꯃꯁꯛ ꯈꯔꯗꯤ ꯑꯗꯨꯃꯛ ꯄꯟꯕꯤꯗꯨꯅꯁꯨ ꯂꯥꯛꯂꯤ ꯑꯣꯖꯥ. ꯃꯁꯤꯒꯤ ꯑꯣꯏꯕ ꯌꯥꯕ ꯃꯔꯝꯁꯤꯡ ꯑꯃꯗꯤ ꯀꯥꯏꯊꯔꯛꯂꯤꯕꯁꯤꯡꯁꯦ ꯑꯣꯖꯥ ꯃꯁꯤꯕꯨ ꯑꯩꯈꯣꯏꯅ ꯀꯟꯒꯦ ꯍꯥꯏꯔꯒꯗꯤ ꯅꯍꯥ ꯑꯃ ꯇꯧꯖꯕ ꯌꯥꯕ ꯊꯧꯗꯥꯡꯁꯤꯡꯗꯨꯁꯨ ꯊꯝꯕꯤꯔꯝꯃꯣ.
0: ꯁꯨꯝꯕ ꯀꯥꯏꯊꯔꯛꯂꯤꯕ ꯃꯤꯡꯒꯧꯒꯤ ꯃꯁꯛꯁꯤꯗꯒꯤ ꯑꯩꯈꯣꯏ ꯄꯨꯟꯅ ꯀꯟꯃꯤꯟꯅꯕ ꯉꯝꯒꯗꯒꯦ ꯍꯥꯏꯕꯁꯤꯗ ꯑꯩꯒꯤ ꯑꯣꯏꯕ ꯃꯣꯠ ꯑꯃ ꯍꯥꯏꯖꯧ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 ꯑꯉꯥꯡꯒꯤ ꯁꯤꯂꯦꯕꯁꯇ ꯂꯥꯏꯔꯤꯛ
1: ꯑꯣꯖꯥ
0: ꯇꯝꯕꯗ ꯍꯥꯞꯄꯤꯕ, ꯈꯔꯗꯤ ꯍꯥꯞꯄ ꯍꯧꯔꯦ ꯀ꯭ꯂꯥꯁ 3 4 ꯁ꯭ꯋꯥꯏꯗ ꯍꯥꯞꯄꯦ
1: ꯑꯣꯖꯥ.
0: ꯃꯅꯤꯄꯨꯔꯤꯒꯤ ꯇꯦꯛꯁꯇ, ꯑꯗꯨ ꯃꯗꯨ ꯄꯔꯤꯈꯥꯗꯒ ꯍꯪꯗꯅ ꯀ꯭ꯂꯥꯁꯇ ꯍꯥꯏꯍꯟꯗꯅ ꯁꯨꯃꯥꯏꯅ ꯍꯥꯏꯗꯤ ꯍꯥꯞꯇꯪ ꯍꯥꯞꯄꯒ ꯃꯗꯨ ꯐꯖꯅ ꯑꯦꯄ꯭ꯂꯥꯏ ꯇꯧꯗꯕ, ꯌꯨꯝꯗ ꯁꯤꯖꯤꯟꯅꯗ꯭ꯔꯒꯗꯤ ꯑꯃꯨꯛ ꯀꯥꯟꯅꯗꯕ. ꯑꯗꯨꯅ ꯅꯍꯥꯁꯤꯡꯁꯤꯅ ꯑꯩꯈꯣꯏꯒꯤ ꯃꯔꯨꯑꯣꯏꯕ ꯂꯟꯁꯦ ꯃꯁꯤꯗ ꯀꯥꯏꯊꯔꯛꯂꯤꯕ ꯃꯁꯛꯁꯦ ꯀꯟꯒꯦ ꯉꯥꯛꯀꯦ ꯍꯥꯏ ꯇꯥꯔꯒꯗꯤ ꯃꯁꯥꯁꯦ ꯌꯥꯝ ꯐꯖꯅ ꯑꯩꯈꯣꯏꯒꯤ ꯆꯠꯅꯕꯤꯁꯤꯗ ꯂꯩꯖꯔꯤꯕ ꯆꯠꯅꯕꯤ ꯃꯤꯡꯒꯧ ꯊꯥꯛꯀꯧꯁꯦ ꯍꯥꯟꯅ ꯐꯖꯅ ꯈꯪꯕ, ꯃꯗꯨ ꯈꯪꯉꯒ ꯑꯃꯨꯛꯁꯨ ꯑꯦꯄ꯭ꯂꯥꯏ ꯇꯧꯕ. ꯍꯥꯏꯗꯤ ꯀꯨꯏꯅ ꯊꯥꯗꯣꯛꯎꯔꯕꯅꯤꯅ ꯏꯕꯥꯏꯗ ꯏꯇꯩ ꯑꯣꯟꯕꯁꯦ ꯍꯦꯛꯇ ꯋꯥꯅꯦ.
1: ꯃꯥꯅꯦ ꯑꯣꯖꯥ.
0: ꯑꯗꯒꯤ ꯏꯄ꯭ꯋꯥꯗꯨ ꯏꯅꯥꯎꯅꯨꯄꯥ ꯍꯥꯏꯔꯝꯕꯗꯒꯤ ꯏꯄ꯭ꯋꯥ ꯑꯣꯜꯂꯛꯄꯁꯤꯗ ꯈꯤꯇꯪ ꯍꯩꯅꯗꯕ ꯄꯣꯛꯂꯛꯄꯁꯨ ꯌꯥꯏ.
1: ꯃꯥꯅꯦ ꯑꯣꯖꯥ.
0: ꯁꯨꯃꯥꯏꯅ ꯑꯩꯈꯣꯏꯒꯤ ꯏꯅꯥꯎꯅꯨꯄꯥꯗꯅ ꯏꯅꯥꯎꯅꯨꯄꯥ ꯀꯧꯐꯝ ꯊꯣꯛꯄꯗ ꯀꯧꯕꯤꯕ, ꯏꯄ꯭ꯋꯥ ꯀꯧꯒꯗꯧꯕꯗ ꯏꯄ꯭ꯋꯥ ꯀꯧꯕꯤꯕ, ꯏꯇꯩ ꯀꯧꯒꯗꯧꯕꯗ ꯏꯇꯩ ꯀꯧꯕꯁꯦ ꯋꯥꯔꯁꯨ ꯋꯥꯅ ꯁꯨꯝ ꯍꯣꯠꯅꯔꯛꯑꯀꯥꯟꯗ ꯁꯨꯝ ꯇꯧꯔꯀꯥꯟꯗ ꯃꯤꯑꯣꯏꯕꯅ ꯇꯧꯒꯦ ꯈꯟꯕ ꯉꯝꯗꯕ ꯑꯝꯇ ꯂꯩꯇꯦ
1: ꯑꯆꯨꯝꯕꯅꯤ
0: ꯃꯥꯒꯤ
1: ꯑꯣꯖꯥ.
0: ꯈꯥꯡꯕ ꯀꯟꯕ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ꯃꯁꯥꯁꯤ ꯍꯥꯟꯅ ꯐꯖꯅ ꯆꯨꯝꯅ ꯃꯤꯡꯒꯧꯁꯤ ꯀꯧꯔꯛꯑꯕ ꯁꯤꯖꯤꯟꯅꯔꯕ ꯃꯤꯉꯣꯟꯗꯁꯨ ꯑꯃꯨꯛ ꯀꯧꯍꯟꯕ ꯉꯝꯕꯒꯤ ꯁꯛꯇꯤꯗꯣ ꯃꯉꯣꯟꯗ ꯂꯩꯔꯛꯑꯕ
1: ꯑꯣꯖꯥ.
0: ꯃꯇꯝꯗꯨꯗ ꯃꯥꯅ ꯇꯨꯡꯒꯤ ꯌꯨꯝꯕꯤ ꯇꯨꯡꯒꯤ ꯃꯃꯥ ꯃꯄꯥ ꯍꯥꯏꯕꯗꯣ ꯑꯣꯏꯔꯛꯑꯀꯥꯟꯗ ꯃꯥꯒꯤ ꯃꯆꯥꯃꯁꯨ ꯆꯗꯥꯅꯣꯗꯥꯗꯨꯗ ꯃꯆꯥꯗꯨꯗ ꯆꯨꯝꯅ ꯇꯥꯛꯄꯤꯔꯝꯃꯅꯤ, ꯃꯆꯥꯗꯨꯅ ꯑꯃꯨꯛ ꯃꯥꯒꯤ ꯃꯆꯥꯁꯤꯡꯗꯨꯗ ꯑꯃꯨꯛ ꯇꯥꯛꯀꯅꯤ. ꯁꯨꯃꯥꯏꯅ ꯃꯤꯔꯣꯜ ꯑꯃꯗꯒꯤ ꯃꯤꯔꯣꯜ ꯑꯃꯗ ꯇꯞꯅ ꯇꯞꯅ ꯊꯪꯊꯍꯜꯂꯀꯥꯟꯗ ꯑꯆꯨꯝꯕ ꯃꯥꯏꯀꯩꯗꯨꯗ ꯑꯩꯈꯣꯏꯒꯤ ꯃꯥꯡꯊꯔꯛꯑꯦ ꯍꯥꯏꯗꯨꯅ ꯃꯤꯄꯥꯏꯔꯤꯕ ꯃꯤꯡꯒꯧ ꯊꯥꯛꯀꯧꯒꯤ ꯐꯖꯈ꯭ꯔꯕ ꯆꯠꯅꯕꯤꯁꯦ ꯃꯁꯤ ꯉꯥꯛꯄꯗ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ꯊꯧꯗꯥꯡ ꯌꯥꯒꯗꯧꯔꯤꯕꯁꯦ ꯇꯨꯡꯗ ꯃꯃꯥ ꯃꯄꯥ ꯑꯣꯏꯔꯛꯀꯗꯧꯔꯤꯕ ꯇꯨꯡꯒꯤ ꯌꯨꯝꯕꯤ ꯑꯣꯏꯔꯛꯀꯗꯧꯔꯤꯕ ꯉꯁꯤꯒꯤ ꯅꯍꯥꯁꯤꯡ ꯑꯩꯈꯣꯏꯅꯤ ꯍꯥꯏꯕꯗꯣ ꯃꯁꯤ ꯃꯨꯟꯅ ꯈꯪꯉꯒ ꯊꯕꯛꯇ ꯑꯣꯏꯅ ꯄꯥꯡꯊꯣꯛꯄ,
1: ꯑꯣꯖꯥ.
0: ꯋꯥꯈꯜꯗꯗꯪ ꯈꯟꯕ ꯅꯠꯇꯕ ꯊꯕꯛꯇ ꯑꯣꯏꯅ ꯄꯥꯡꯊꯣꯛꯑꯒꯗꯤ ꯄꯨꯝꯅꯃꯛꯁꯦ ꯂꯣꯏꯅꯃꯛ ꯄ꯭ꯔꯣꯕ꯭ꯂꯦꯝ ꯊꯣꯛꯏꯕ ꯀꯥꯏꯊꯔꯛꯄꯗꯒꯤ ꯀꯟꯅꯤꯡꯉꯤꯕ ꯃꯥꯡꯈ꯭ꯔꯒ ꯀꯔꯝꯍꯥꯏꯅ ꯑꯩꯈꯣꯏ ꯃꯥꯡꯉꯛꯀꯗꯧꯔꯕꯁꯦ ꯑꯃꯨꯛ ꯍꯥꯟꯅꯒꯤ ꯐꯤꯕꯝꯗ ꯍꯜꯂꯛꯀꯅꯤꯒ ꯍꯥꯏꯕꯁꯤ ꯃꯁꯤ ꯑꯗꯨꯝ ꯌꯥꯝ ꯂꯥꯏꯅ ꯍꯜꯂꯛꯍꯟꯕ
1: ꯑꯣꯖꯥ
0: ꯑꯗꯒꯤ ꯉꯥꯛꯄ ꯉꯝꯒꯅꯤ ꯍꯥꯏꯅ ꯑꯩꯅ ꯊꯥꯖꯩ.
1: ꯌꯥꯝ ꯐꯖꯕ ꯋꯥꯈꯜꯂꯣꯅꯦ ꯑꯣꯖꯥ. ꯖꯄꯥꯟꯗꯒꯁꯨ ꯑꯣꯖꯥ ꯃꯣꯏꯒꯤ ꯁꯣꯁꯦꯜ ꯗꯤꯁꯤꯄ꯭ꯂꯤꯟꯁꯤ ꯇꯝꯕ ꯂꯣꯏꯗ꯭ꯔꯤꯉꯩꯗ ꯇꯣꯉꯥꯟꯕ ꯃꯦꯟ ꯁ꯭ꯇ�꯭ꯔꯤꯝ ꯑꯦꯀꯥꯗꯃꯤꯁꯤꯗ ꯆꯪꯁꯤꯟꯕ ꯌꯥꯗꯦꯒ ꯍꯥꯏꯕꯁꯨ ꯇꯥꯖꯩ ꯑꯣꯖꯥ. ꯑꯃꯔꯣꯝꯗ ꯃꯗꯨ ꯌꯥꯝ ꯐꯖꯕ ꯆꯠꯅꯕꯤꯅꯦꯅ ꯈꯟꯖꯩ ꯑꯣꯖꯥ.
0: ꯃꯥꯅꯦ.
1: ꯑꯉꯥꯡ ꯑꯣꯏꯔꯤꯉꯩ ꯄꯤꯛꯏꯉꯩꯁꯤꯗ ꯑꯄꯦꯠꯄ ꯆꯐꯨꯗ ꯁꯦꯝꯅꯤꯡꯕ ꯃꯑꯣꯡꯗ
0: ꯃꯥꯅꯦ ꯃꯥꯅꯦ
1: ꯁꯦꯝꯍꯧꯕꯁꯦ ꯑꯣꯖꯥ ꯁꯨꯃꯥꯏꯅ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ꯍꯥꯏꯁꯤꯗꯤ ꯉꯁꯤꯒꯤ ꯈꯨꯟꯅꯥꯏꯁꯤꯗ ꯊꯥꯗꯣꯛꯄ ꯌꯥꯔꯔꯣꯏꯗꯕꯅꯤꯅ ꯑꯗꯨꯗ ꯈꯔ ꯍꯦꯟꯅ ꯐꯦꯟꯖꯟꯍꯟꯅꯤꯡꯕꯒꯤ
0: ꯃꯥꯅꯦ.
1: ꯋꯥꯈꯜꯂꯣꯟꯗꯨꯅꯤ ꯑꯣ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ꯕꯨ ꯄꯣꯛꯄꯤꯕ ꯏꯃꯥ ꯏꯄꯥꯁꯤꯡꯁꯤꯗꯤ ꯑꯣꯖꯥ ꯑꯣꯖꯥꯅ ꯄꯟꯕꯤꯈꯤꯕ ꯃꯤꯡꯒꯧꯁꯦ ꯈꯔꯃꯈꯩꯗꯤ ꯈꯪꯉꯤꯕ ꯑꯣꯖꯥ.
0: ꯃꯥꯅꯦ.
1: ꯑꯩꯈꯣꯏꯁꯤꯅꯦꯕ ꯑꯣꯖꯥ ꯍꯧꯖꯤꯛ ꯃꯔꯛꯁꯤꯒꯤ ꯊꯣꯡ ꯑꯣꯏꯒꯗꯧꯔꯤꯁꯦ. ꯑꯗꯨꯅ ꯑꯩꯈꯣꯏꯁꯦ ꯌꯥꯝꯅ ꯆꯦꯛꯁꯤꯟꯕ ꯃꯇꯝ ꯑꯃꯈꯛ ꯑꯣꯏ ꯍꯥꯏꯕ ꯋꯥꯐꯝꯗꯨꯅꯤ ꯑꯣꯖꯥ.
0: ꯃꯥꯅꯦ.
1: ꯌꯥꯝꯅꯃꯛ ꯅꯨꯡꯉꯥꯏꯖꯩ ꯑꯣꯖꯥ ꯉꯁꯤ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ꯗꯤꯑꯣꯁꯇ ꯂꯦꯡꯕꯤꯔꯛꯇꯅ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ꯃꯃꯜ ꯌꯥꯝꯕ ꯉꯁꯤꯒꯤ ꯃꯤꯔꯣꯜꯁꯤꯒꯤ ꯆꯞ ꯆꯥꯔꯕ ꯍꯤꯔꯝꯁꯤꯗ ꯋꯥꯐꯝ ꯈꯔ ꯊꯝꯕꯤꯔꯝꯕꯁꯤ ꯑꯣꯖꯥ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ꯑꯣꯖꯥꯕꯨ ꯍꯥꯏꯅꯤꯡꯉ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ꯔꯤ.
0: ꯑꯩꯅꯁꯨ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 ꯏꯝꯐꯥꯜꯕꯨ ꯁꯤꯒꯨꯝꯕ ꯌꯥꯝ ꯃꯃꯜ ꯂꯩꯕ ꯇꯣꯄꯤꯛ ꯑꯃꯒꯤ ꯃꯔꯝꯗ ꯄꯨꯛꯅꯤꯡꯒꯤ ꯋꯥ ꯈꯖꯤꯛꯇꯪ ꯐꯣꯡꯕꯒꯤ
1: ꯑꯣꯖꯥ.
0: ꯈꯨꯗꯣꯡꯆꯥꯕ ꯑꯃ ꯄꯤꯕꯤꯕꯁꯤꯒꯤꯗꯃꯛ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2: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ꯅꯥꯠ ꯑꯃꯗꯤ ꯆꯠꯅꯕꯤ ꯊꯧꯔꯝ ꯑꯁꯤꯗ ꯉꯁꯤꯒꯤ ꯃꯤꯔꯣꯜꯗ ꯃꯤꯡꯒꯧ ꯊꯥꯒꯧꯒꯤ ꯃꯐꯝ ꯍꯥꯏꯔꯤꯕ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ꯁ꯭ꯀꯨꯜ ꯑꯣꯐ ꯍ꯭ꯌꯨꯃꯦꯅꯤꯇꯤꯁꯀꯤ ꯗꯤꯟ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ꯄ꯭ꯔꯣꯐꯦꯁꯔ ꯇꯣꯏꯖꯝ ꯇꯝꯐꯥ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ꯕꯤꯈꯤꯕꯤ ngasigi wena di naharogi konjel mata ngasida lo shinjeri tarom tambiri ba punna mapu helisin kaisamna amukanna kurumjeri.

都马冷了一起天猛灵马冬一旦家洗得成了苦辣冰呢安安不行的原因他们用的隔离还能隔离怕这一等一步哦将龙城的烟不呢拉起滚的真困不呢怕这可不下一步我心麦德巴萨那一尼多农文的 train 农文的 live TV 苦辣别一步他都不能那个

ꯇꯥꯕꯤꯅꯤꯡꯕ ꯐꯤꯜꯝ ꯑꯁꯤꯒꯤ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ꯈꯠꯆꯔꯤ ꯍꯪꯒꯥꯝ ꯃꯔꯨ ꯄꯣꯛꯈꯥꯏꯕꯤ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ꯅꯥꯎꯕꯤ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ꯍꯦꯔꯣ ꯖꯤꯠꯀꯤ ꯁꯛꯇꯝ ꯂꯥꯡꯗꯨꯅ ꯃꯍꯥꯛꯀꯤ ꯑꯍꯥꯟꯕ ꯃꯃꯤ ꯀꯨꯝꯍꯩ ꯑꯁꯤ ꯃꯥꯏ ꯄꯥꯛ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ꯍꯥꯛꯅ ꯃꯃꯤ ꯀꯨꯝꯍꯩ ꯀꯌꯥ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ꯗꯨꯅ ꯃꯥꯏ ꯄꯥꯛꯂꯕ ꯃꯤꯑꯣꯏ ꯑꯃ ꯑꯣꯏꯈꯤ